0: 口是大呢还是小呢？好，大家有什么和夏天的故事也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还有好多朋友有夏末的仪式感。嗯，这边我们已经收到一条留言了哈。阿毛就说了，他说夏天都快过去了，可是我还没有去海边呢。啊、哦，好像夏天总应该要去看海啊，
1: 就玩水、啊，
0: 去赶海玩水，吃海鲜，吃冰棒。
1: 也不一定去海、嗯、你比如说有些朋友在合肥周边啊找一个这个小溪流啊、嗯、溯溪一下、哦、哎，那天我去了哪儿啊庐江那边
0: 哦怎么样、
1: 然后那边有个小溪，我一看有人带着一个小椅子坐在那个溪水上啊，因为那水很浅、嗯、孩子们呢在旁边玩，他呢拿了一个椅子坐了一个小桌子，然后呢就放了半个西瓜，孩子们玩累了之后呢就直接呢能过来吃西瓜，然后呢孩子们还拿那个水枪在那滋水啊，特舒服、嗯、很有夏天的感觉。
0: 哎，你让我想到我之前溯溪一个特别逗的一个事儿。当时我是特地买了一个西瓜嘛、嗯、然后我当心我们就是一帮朋友一拳锤不开那个西瓜，我还带了一把水果刀啊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把西瓜带了我半天锤不开、嗯、或者锤得太烂了不是浪费了吗？
1: 对，
0: 特逗、嗯、带了一个水果刀去，然后溯溪就在溪里边、嗯、找了一块石头、哦、就在那儿切西瓜。然后你知道因为我们那个小溪啊其实很浅，
1: 对，
0: 但是呢挤满了人啊、嗯、旁边好多那种就是一家三口一家四口的就是带孩子出来玩的，然后那小孩特别逗，本来那小男孩小女孩手上拿着水枪玩的正嗨、嗯、看我们在这切西瓜、啊、渐渐的就围拢过来了、啊、然后就看着我们切，然后我们在家长同意的情况下、嗯、给小朋友也分享了西瓜，小朋友借我玩水枪、嗯、说实话这30多年没玩过水枪啊，
1: 姐姐
0: 我也玩得很开心、
1: 啊、这西瓜什么味儿啊啊！我也想尝尝、
0: 哎、小朋友不说话但他就是越走越近、啊、然后看着你特别逗，然后我们就跟孩子妈妈就说、嗯、哎，说那我们这西瓜也是刚切的，说要不然给他俩吃一个、嗯、那妈妈就哎呀哎，不要不要哎呀算了算了，我看就大家也挺那什么嘛挺友好的，就哎呀给孩子吃一点吧，都是干净的刚切的、
1: 嗯、啊、哎、孩子们说那行行行拿着吃吧，
0: 孩子就说那阿姨这水枪给你玩我觉得反正很美好啊、嗯、朋友们
1: 夏天的感觉真棒啊，我看以前那个动画片里把那个西瓜、嗯不是放冰箱，就放在一个大水缸里。
0: 哦，还有那个，如果你老农村老家有井的话、哎，他们说用井水去冰镇那个西瓜，特别凉。
1: 很凉啊！而且呢，你在溯溪的时候啊，因为上面有树嘛，所以说那一块是很凉快的，玩起来很爽。我想这可能也是属于夏天独有的味道吧。
0: 哎，真的是。好多人说啊，这个赶最后一波的水果，赶在夏天结束之前多运动多见面，还有人说要听什么夏日中曲，就是一些夏天必备的收藏的歌曲啊、嗯、用相册来整理夏天的记忆，也成为很多人告别这个季节的一种仪式感。
1: 哎，想想现在这个时间过得真快啊、嗯、我感觉2026年的那个春节啊刚过完，
0: 马上要过年了是吧、
1: 春天好像没感觉到，夏天现在马上都要结束了啊。
0: 嗨，
1: 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想问大家，这个夏天您有没有什么难忘的记忆，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直接呢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 ZAHF881。

0: 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1: 早起不睡懒觉，
2: 警方接警后迅速开展追查，发现这25万元转入了一家冻肉公司的账户。警方意识到诈骗人员是想通过购买冻肉的方式洗钱，警方迅速出动拦截了这批正在运输途中的冻肉，并将被骗的25万元追回。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查审理中。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早安合肥。各位好，我是夏阳。
1: 各位好，我是大宝。
0: 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持续为您开放当中啊，快要跟夏天说再见了。这个夏天您过得怎么样呢？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吗？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今天8月7号是立秋了，夏天呢走到了节气意义上的终点，但是立秋啊不等于立刻入秋，多数地区的高温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1: 我们看一下互动啊。 KZ 说到了，他说不知不觉啊就立秋了，希望这个夏天结束前呢多出去逛逛，多见见朋友，多聊聊天，多运动，多读书。哎呀真棒啊。我前两天也出去溜达了一圈，但是呢亲身经验啊，就是说因为天气比较热啊，大家呢出去的时候，你动辄你30多度的高温，你在外面逛啊，人吃不消。当时呢就看网上有个建议啊，比如带宝宝的，带小朋友的，可以多去这个当地的这个博物馆，图书馆去看一看。里面呢一有空调，第二呢又不要钱，只需要您提前预约就可以了啊。
0: 看一下小文，小文说雨快停了，夏天也该结束了，这个代表了热烈与灿烂，潮湿与孤单的季节，来不及说的话，来不及做的事儿，都在一遍遍的再见中成为难免遗憾的分别。他说呢，与故地道别，与未完成的课题道别，与过去的自己道别，好像夏天也变成一场盛大的落幕，是被迫长大的证明，是从梦想跌入现实的标志。可是应该是这样的吗？不是的，我们的夏天才刚刚开始。
1: 哎呀，您当年退出文坛，我是强烈反对的。写得真好啊。
0: 是的。
1: 这个墨绿色的白说了，他说哎呀好灿烂啊，关于我们的故事一直继续。大家怎么这么有才啊，是的。您比如说我到哪儿我看到大海，您可能一段诗文就出来了。我说啊，海真美啊，
0: 大海啊，你
1: 真大呀，
0: 你
1: 穿
0: 海水是吧？骏马呀，你四条腿儿啊。OK， 这边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在欢乐的。

0: 分钟后跟大家来刷新一下本地新闻。哎，接下来我们说到这个事儿啊，其实挺严肃的。你知道，就是有个别不法分子喜欢偷拍，以为偷拍不留痕迹啊，但是呢，隐形的水印呢，却全都记下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安徽省技术发明一等奖的黑科技，看看这个偷拍的水印是怎么形成的。
1: 一张照片从手机拍下到传遍全网，往往只需要几秒钟。那些被偷拍的机密文件、内部图纸、患者隐私，事后能不能查出是谁拍的？答案是能。
2: 这是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泄密溯源取证系统，各种偷拍偷录的泄密照片可以在我们系统里上传，它能快速的把终端的责任人、他的 MAC 地址、工号、拍摄泄密的这个时间提取出来。我们之所以能够精准的溯源，是因为我们为每一个终端屏幕都赋予了一个隐形的身份证。我们独创了这个可导失真模拟的人工智能模型的技术，不管这一张图片拍摄的质量多差，通过 AI 模型啊精准的还原出来。在嵌入端做的我们叫做提取端驱动的水印嵌入技术，让用户完全无感的使用电脑，不会卡顿。
1: 这款溯源黑科技在前不久的安徽省科技创新大会上更是斩获了安徽省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3: 我们未来呢，在纸张上、视频会议的、房录音和办公像上，提供一系列的完整的解决方案，解决掉物理空间燃机交互这个最后一公里的数据安全问题。
4: 再来关注新闻，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未来，揭秘了合肥市新能源汽车制造超级工厂。今年上半年呢，合肥汽车产量超过了75万辆，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的产量超过了55万辆。
5: 合肥市让我随处都可以看到汽车产业链和供应链上面的任何一家企业，当之无愧的汽车大市，
6: 非常的有现代感，生产的自动化包括智能化已经发展的非常超乎想象了。
7: 我们上半年的汽车产量超过了75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量也超过了55万辆，逆增呢到15末，我们的产业集群营收突破1亿元。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前几天呢，大家伙儿都经受住了这个高温的考验呢。这烤是烧烤的烤啊。咱们合肥泸州塔200米的高空考验又如何呢？日前，合肥未来科学城泸州塔项目现场，安装工人顶着烈日完成205米的钢结构吊装，全力推进这座国家级大气科研重器建设。泸州塔呢，全称为400米大气环境的气象梯度观测塔。是一座集大气污染梯度、温室气体通量以及气象全要素精细化连续观测于一体的大型的科研设施。我们也跟随着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8: 这个塔上融入了我们每一滴汗水。整节塔是分4吊，把所有的感件在地面组装到单根柱子上，最后把这个单片到高空合拢。钢材呀，经过烈日烟烤之后是非常烫，基本上在40度吧，
9: 基本上上午就湿透了。
8: 高空上看合肥是非常美，将来在电视上看着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心里也非常自豪，因为这个塔上融入着我们每一滴汗水。
4: 听着非常骄傲的感觉啊。再来关注家门口的养老院。合肥肥东经开区养老服务中心呢，近日启用了。该中心呢是扎根社区、就近服务、功能集成的一站式的养老服务载体。截至目前呢，合肥已建成了64家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床位2080多张，入住老人1500多名。
10: 工作压着，这不是心累，不是我们挣多少没分。
11: 吃得好，住得好，睡得稳。
12: 家门口的养老院，你也可以在这里住，也可以在家住。除此之外，我们也为辖区的居家养老提供住餐、住浴、住行及一些适老化改造。
0: 既可以居家养老，也可以社区养老。那如果说住在家里边，子女不在身边，有的时候也蛮担心的啊。
4: 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就是一条看不见的安全防线。合肥团安村社区创新应用毫米波雷达，用科技呢为老旧小区的独居老人增添安全防线，既保护隐私又保证安全。
1: 如果不用摄像头，如何监控老人居家安全？
13: 人体对雷达波的反馈形成的点，通过点能够跌倒的预警。
1: 合肥团安村社区创新应用毫米波雷达，用科技为老旧小区独居老人增添安全防线，守护隐私更守护安全。
14: 一零四幺午夜他失踪了，你
15: 小孩在外面上班呢，他有防身体，
16: 让老人感受到这种高科技带来的这种便捷的居家安全守护。
4: 这份安全啊，很暖心啊。说到暖心呢，在合肥啊，最近有店主免费送水被市民悄悄续杯啊，有人拿，也有人在补。发生在合肥的西园新村一家小店呢，设立了爱心冰箱，给环卫工人、交警等需要的人免费喝水。结果呢，监控拍下热心市民啊，自己啊往这个冰箱里啊去续杯啊，去放水。
0: 所以这爱心冰箱的水是越喝越多了。
4: 哎、对，愿这份爱心呢，在你我手中啊传递下去。
17: 你在门口放了一个爱心冰箱，就可以这个环卫工人啊、交通警察啊，还有周边有需要的，就是凡是路过有需要的人，就可以免费喝水吧。会将这个爱心会传递下去，就包括我放了这个爱心冰箱以后，就我们西园新村的邻居，就一位母亲带着他家小孩来到我们店，送了一箱水过来，对我的感触非常深。我觉得爱心是可以传递的。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285啊，就是每秒执行2185亿亿次浮点的这个运算。我国研发的四足智能机器人呢，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多款，超全球半数。
1: 是的，大模型、AI 智能体、具身智能等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千帆进发，创新不息，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精彩。好，继续来刷新啊，关注到的是中国天眼已发现超过1200颗脉冲星。那么中国天眼呢 FAST 迎来硬核升级，6根全新的国产馈源舱牵引钢丝绳更换完毕，开启新一轮的深空观测。具体情况呢，我们来听一下央视的解说。
2: 中国天眼换上国产眼部肌肉，
3: 其实这次的话，钢丝绳的整个性能来讲的话，会追平了国外的，在个别的性能上面的话，应该是比国外的钢丝绳还要更好一点。
1: 我们也跟大家具体来分析一下哈，这个馈源舱呢就犹如中国天眼的眼珠，而钢丝绳呢则是使其灵活收缩机动的关键部位，就像是眼部的肌肉一样。那么国产钢丝绳技术被攻克呢，是成功解决了供应链的安全问题，为其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0: 虽然没有真正的到实地去看过这个天眼啊，但是在视频上看过，非常大啊。这个天眼以前可能只存在在这个科幻小说当中，但是呢，现在呢，科学呢已经不再是纸上谈兵了啊。说到这个科学啊，目前呢，教育部部署开展了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明确科学教育啊要让学生成为主角，让科学课也不再纸上谈兵。
4: 说联播，今天我来说，今天想和大家说说教育部日前发布的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这份文件啊真的沉甸甸的，因为它为孩子们今后科学课到底怎么上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可能一说起科学课呢，有的朋友印象里就是背个公式啊，记些原理啊，确实存在着黑板上做实验、考卷上种棉花这样的科学课教学困境。而领航行动明确了，科学教育绝不是老师讲、学生听这样的单向灌输，而是要让学生成为主角，让他们亲历，提出问题，设计方案，动手实验，分析改进，分享反思，这样一个完整的探究链条。那简单来说吧，就是要把实验课拉回 C 位，杜绝纸上谈兵。这个领航行动指南呢，还给出了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涵盖了生命健康、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等领域。那就拿航空航天来说吧，就有火箭往返的奥秘、飞机为什么会飞、火星种菜等等很有意思的项目。那孩子们呢，可以学着亲手造水火箭、做飞机模型，在火星这样的环境下种绿豆等等。可以说重塑义务教育科学课堂，点燃孩子们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探求欲，多地呢其实都在探索。比如有的地方要求小学1、2年级的学生要通过沙漠动植物观察建立初步的认知，那到了5、6年级呢，再开展沙质土壤保水等对照实验，这样让孩子们的科学思维一步一步的进阶。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领航行动将从今年秋季新学期正式实行。那4年级到9年级，每一名学生每学期至少要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让孩子们学会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像工程师一样动手创造，这才是科学教育该有的样子。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这暑期的旅游市场呢，呈现出了启动偏晚、后期旺盛的一个特征。今年夏天比较热，要说暑期旅游哪儿最火哈、一道追凉航线可以说是爆火，大家呢都喜欢奔向天然的大空调。那么今年暑期的旅游还有哪些具体情况呢？我们来听分析。
5: 2026年民航暑运已过半程，今年暑运市场呈现

0: 动偏晚、后期旺盛的特征。七月份中下旬以来，国内客运量同比增长约7.6%，全面进入客流高峰期，温度适宜的避暑目的地备受青睐。近期全国多地持续高温，不少旅客纷纷调整出行计划，将目光投向了自带天然空调属性的目的地。生活在北京的戴如冰原本对多个目的地犹豫不决，但为了躲避酷暑，最终选择了去贵州。
1: 跟朋友一起去贵州六盆水玩，然后我们从北京出发往返机票是1600多，那边比较凉快，夏天就才20多度，然后特别舒服。
0: 像戴如冰这样的旅客不在少数。数据显示，七月以来，避暑纳凉、夜游相关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增长238%。
2: 8月18号去四川甘孜的机票，一个人的往返机票价格大概在2000多块钱。我是看到暑期甘孜特别凉快，我们就计划在甘孜多玩几天，所以也一口气订了一周的酒店。
0: 记者查询发现，截至目前，今年暑期机票预订量增幅最高的20条航线中，有近半数属于追凉航线。其中，芜湖至贵阳增长5倍，郑州至芒市、广州至延吉的航线增幅均超3倍，惠州至太原航线机票预订量增长2.4倍。
3: 不少人专门乘坐飞机去高纬度、高海拔、高性价比的目的地，旅客追凉之旅也带动了酒店的预订，比如贵阳酒店预订增长近40%，云南普洱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达到了60%，呼和浩特也增长近30%。
4: 继续再来关注新闻。最近呢，美国宣布43家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疆法案世纪清单，而生产瓜子水饺的食品企业竟然也被列入其中。中国商务部宣布说呢，对每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从芯片、光刻机到瓜子水饺，美方选的制裁对象啊是越来越细碎，越来越离谱。
5: 一包瓜子居然上了食品清单。没错，事情是这样的，就在几天前，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将40多家中国企业列入所谓的涉疆法案食品清单。这里面啊，不仅有生产瓜子水饺的食品企业，还有服装公司，这也是该清单设立以来单次扩容数量最多的一次。消息一出，网友都笑了，美国这是怕美国人嗑瓜子嗑坏了牙吗？更可笑的是，美国给的理由是这些企业从新疆采购瓜子，服装用了新疆的长绒棉，就凭这些，他们就被美国简单粗暴又毫无实据地捏造了一顶所谓强迫劳动的帽子，打算对中国企业实施单边制裁。发现没有，从芯片、光刻机到瓜子、水饺，美方选的制裁对象越发的细碎甚至离谱，层层加码的技术封锁反而让中国科技加速自立自强，如今美方又拿这些民生产品来开刀说事儿。看到这里，我想说，随意扩充制裁清单抵挡不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只会让各国对美国的贸易规则失去信任，美方恐怕又是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呢，合肥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呢有35度，最低气温是25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25到35度。
2: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

0: 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早安合肥，新一天，北京时间9:03。各位好，我是夏阳。
3: 各位好，我是大宝。
1: 我们继续来刷新国际方面的新闻。
3: 首先，我们把目光转向美国。为了锁定成本，规避潜在的关税风险，国际贸易商呢，眼下正在进行着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美国抢运金属铜。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4: 锁定成本，规避潜在的关税风险，国际贸易商眼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美国抢运金属铜。七月，有约20万吨的铜被运抵美国，刷新了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流入记录。
5: 据美国彭博新闻社4号援引金融信息服务提供商安信华迈公司的数据报道，今年七月运抵美国的金属铜约20万吨，为2014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大单月流入量。目前，纽约商品交易所铜库存量较今年初增长超40%，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据估算，美国境内铜的总库存量可能已经突破100万吨。有市场人士认为，不同地区市场的铜价差异所形成的套利空间，持续吸引金属铜流向美国市场。截至北京时间5号上午9点，纽约商品交易所铜期货价格报每磅6.63美元，约合每吨14,617美元。而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期铜价格为每吨约14,067美元。纽商所铜价同期显著高于伦敦金属交易所铜价，而今年5月以来，二者价差基本维持在每吨500美元以上，足以覆盖金属铜的运输、仓储及交割成本，并为贸易商带来可观的套利空间。去年7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对铜半成品及衍生品征收50%关税，精炼铜暂时被排除在外。美国商务部此前建议从2027年1月起对精炼铜征收15%的关税，2028年进一步上调至30%，但是这一建议尚未形成最终征税决定，受未来可能加税的预期影响，贸易商提前采取了行动。
1: 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当地时间8月5日，国际足联官网呢发布声明称，国际足联领导层当天在摩洛哥拉巴特举行会议，就近期国际足联前进计划方案引发的争议进行讨论。关于此前已撤回的方案，声明承认该方案在推进过程中存在错误，并表示无意让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感到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但这一过程本应以不同的方式处理。声明同时承认，在方案内容泄露给媒体之后，相关的处理也存在着失误。国际足联表示，已就有关问题向国际足联理事会和211个会员协会致歉，并将对相关的程序进行审查，进一步改进决策机制和内部沟通，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此前呢，国际足联主席因蒂凡诺计划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运营世界杯，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的股权。
3: 再来说说足联啊，由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主推的一项重大的商业改革方案，近期呢遭到了欧足联、北中美以及加勒比地区足联、亚足联多个国际足联重要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和普遍质疑之后呢，最终宣告搁浅。根据法新社、加拿大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说呢，加拿大总理当地时间5号加入了批评因凡蒂诺的行列， 卡尼表示说呢，他已不再信任英凡蒂诺领导的国际足联的能力。加拿大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主办国之一。那这次引发国际足联震荡的核心呢，是国际足联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国际足联前进公司。那按照其方案呢，世界杯等国际足联的核心赛事商业权益将由公司运营。那更关键的是呢，这个公司啊，通过出售股权引入私人资本。换言之呢，就是国际足联希望把赛事商业价值转化为一种可以估值、可以融资，甚至可以吸引私人资本参与的这样一个资产。外界普遍将其解读为世界杯商业化将进入股份化、资本化的阶段。
1: 是的，法新社称呢，当被记者问及上述问题已被搁置的计划时，卡尼表示，鉴于已发生的一切，他当然对英蒂凡诺失去了信心。报道中呢，也提到英蒂凡诺据称未曾与国际足联高级管理团队讨论该计划，而卡尼则表示，这一失误严重到足以终结英蒂凡诺作为国际足联领导人的任期。卡尼说，无论运营什么样的企业，哪怕只是小企业，都不该是这种做法，更不用说是像足球这样承担全球责任的事业了。好，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和大家刷新到的全部新闻内容。今天我们的话题呢也持续为大家开放当中，可以继续来参与讨论哈。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快要跟夏天说再见了，这个夏天您过得怎么样呢？我们也期待着您的互动和留言。

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

0: 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1: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木头的木字旁右边放个句号的句，大部分朋友都知道读枸，枸杞是落叶灌木，果实叫枸杞子，中医入药有滋补作用，没准儿您就在用枸杞子泡水喝呢。如果您只知道枸这一种读法远不够，它还可以读什么呢？枸，枸杞，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又叫枳树，它的干燥幼果或是没有成熟的果实可以入药。这种植物广泛分布于我国的陕西、甘肃、河北、山东、江苏等地，因为枝上多刺而且耐修剪，常常作为绿篱栽培。枸是这个字的第二种读音，举是它的第三种读音。多年前我去医院拿药，药名中有两个字怎么读一时拿不准，一个是枸杞的枸，在这儿是不是还读枸呢？一个是木头的木字旁右边放个缘分的缘，可以读右半边缘吗？回到家查阅词典才弄明白，读举缘，又叫香缘，供观赏，果皮可以入药。举缘酸差点被我说成枸缘酸，朋友您是怎么读的呢？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河北新一天。合肥新一天，北京时间是9:14。各位好，我是夏阳。
3: 各位好，我是大宝。
0: 哎，到了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有请一下陈庆老师上线哈。因为本周一周二的时候呢，陈庆老师在外地出差啊，那我们也正好来问问他，到周五了，这一周有没有什么新鲜的收获，有没有什么不错的二手车型和大家来分享。有请陈庆老师。陈老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忙活了一周了哈，能不能把您本周收到的这个好车当中精选出三款和大家来唠一唠呢？
4: 好的，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款车型呢，它是一台2020款的一个宝马 X3X3 28i 的 M 运动套装，外观呢是白色，内饰是棕色，2019年12月份上的牌，目前只行驶了有4万公里。然后新车的指导价格当时是425,000元，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呢是139,000元。
0: 139,000元，这个价格还是有一定落差的，是受到它这个年限的影响是吗？
4: 对，主要是这一个年份的影响。
0: 嗯，但是公里数是真少哈。
4: 对，它只跑了有4万公里，所以它的使用频率啊是非常低的。这个车型
0: 是，那这款宝马 X3 28i M 运动套装，它是一个标准的版本是吗？
4: 对，是的，它是之前是标准的，后期的话现在国产的它是有做了一个加长。
0: 嗯，好，那它这个是进口的版本哈。
4: 这个也是国产的。
0: 也是国产啊。好，是国产的标轴。好，我们跟大家说清楚啊。那么这款车它的一个配置情况怎么样呢？
4: 好的，它这款车首先配备的是 2.0T 的一个涡轮增压发动机，加上8速的变速箱，也是一款适时的一个四驱。然后外观方面呢，配有一个19寸的 M 运动轮毂，加上前后的运动外套件。原车也自带有像全车无钥匙进入啊、LED 大灯、电尾门、车内的全景天窗、全液晶仪表盘，像座椅加热、哈曼卡顿的品牌音响呀、11色的一个内饰氛围灯，这些配置都有。
0: 好的，了解。那么这款车它的一个油耗的表现怎么样？
4: 像这款2.0的发动机，常规的市区跑的话呢，差不多是要在一个9个油左右这个车。
0: 好，9个油左右，后续的保养费用大概在多少？
4: 常规保养的话，像这款车差不多是在一个800到1000元就完全可以了，1万公里保养一次。
0: 好嘞，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款车型啊，139,000元可以买到一款只跑了4万公里的宝马 X3。那如果大家对这款车有点心动，想要去实地查看啊，去试乘试驾的话，怎么联系到您？
4: 好的，我们店的地址啊是在合肥市的包河区大连路

0: 联系中心的六号楼合肥汇众名车，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1525511553那个手机号，也可以直接添加微信来联系到我们。
1: 好嘞，了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第二款车型。
0: 嗯，好的，今天第二款车型呢，它是一台那个2022款那个奥迪 A6L45T 的一个 Quattro 甄选动感型，外观呢是黑色，内饰也是黑色，22年的7月份上牌，目前行驶了有46000公里，然后新车的指导价格当时是468000元，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呢是216000元。
1: 216000元，好的，这款车是奥迪 A6L45T 的一个 Quattro 的一个版本是吗？
0: 是的，没错。
1: 嗯，这款车它整体的一个情况怎么样？
0: 它这款车的话，首先配置也是比较高的，这个是的。
1: 嗯，
0: 它配备的是 2.0T 高功率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加上7速的双离合变速箱，也是一款四驱的一个轿车。然后外观方面呢，配有一个20寸的运动轮毂，加上前后的运动外套件。原车也自带有像运动风格的一个座椅，然后像那个主动刹车的安全系统呀，360度全景影像，还有全车的无钥匙进入。LED 矩阵大灯，车内的前后双天窗，还有全液晶仪表盘啊，然后中控自带手机的 CarPlay， 然后像座椅加热、多色的一个氛围灯，这些配置也都有。
1: 嗯，好的，了解。那么这款车目前如果是最新款的话哈，同样的配置大概是多少费用？全部办好上路？
0: 全部办好上路，像这款同款新款车型的话，现在差不多还是要在一个37-38万左右这个车。
1: 37-38万左右，那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很香了哈，216000对吗？
0: 是的，没错。
1: 22年的车型跑的是46000公里，还是在一个非常青壮年的一个状态哈。那么这款车它的油耗表现如何呢？
0: 嗯，这款的话，因为它是一个四驱的车型，所以常规在市区跑的话，差不多要在一个9-16左右这个车。
1: 嗯，好，后续的保养费用大概在多少？
0: 嗯，保养费的话，这款车差不多也就在是一个800元左右就可以了，10000公里保养一次。
1: 好嘞，800元左右，10000公里保养一次，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款车型啊，奥迪 A6L45T Quattro 的一个版本。这款车曾经也是很多人的梦中情车啊，这么多年好像一直都是长盛不衰，就是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车型，也特别受到市场认可，对吗？
0: 是的，没错。
1: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第三款车型。
0: 好的，今天第三款车型呢，它是一台2019款的一个奔驰 E 级 E200L 长轴的运动版，然后外观呢是白色，内饰是棕色，2019年2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了有8万公里，然后新车的指导价格当时是425000元，目前我们展厅零售价格呢，现在也只要139000元。
1: 嗯，好的，139000元，奔驰的 E200L 的运动版，白色外观，什么颜色的内饰？我再记一下。
0: 棕色内饰。
1: 好，棕色内饰，2019年2月上的牌，跑了有8万公里啊，现在这个价格139000元，也是很香的。那这款车它的具体的一个配置，帮我们来聊一聊。
0: 好的，它这款车首先配备的是一个2.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加上9速的变速箱，也是一款后驱的车型。然后原车呢自带有像八缸原气囊呀、主动刹车的安全系统、倒车影像、定速巡航，还有电动天窗、LED 的大灯、车内的全液晶仪表盘、中控的一个连屏，然后自带手机的无线充电、座椅加热，还有64色的一个车内氛围灯，这些配置都有。
1: 好的，了解到这款车它一个油耗是不是也还可以？
0: 对，像这款车的话，常规在市区跑差不多就在8个油左右就够了，这个车
1: 8个油左右就可以了哈。后续保养费用呢？
0: 保养费用的话，像这款车常规保养差不多是在一个1000元左右，10000公里保养一次。
1: 好的，这款19款的奔驰的 E200L， 目前也是在我们已经全部手续办好在展厅当中了，对吧？
0: 对，是的，已经是现车在店了。
1: 好，那如果大家对这几款车，今天一款宝马、一款奥迪、一款奔驰啊，都是 BBA 的车型，大家感兴趣的话，怎么找到您呢？
0: 好的，我们店的地址啊是在合肥市的包河区大连路上联企中心的6号楼合肥汇众名车。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1525511553那个手机号，也可以直接添加微信来联系到我们。
1: 好嘞，那我们跟大家伙再来梳理一下今天的三款精选二手车。
2: 嗯，三款车再跟陈老师核对一下啊，一款是2020年的宝马 X3 28M 运动套装，白色的外观，棕色的内饰，2019年12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里程呢是4万公里，展厅的价格139000。第二款车型呢是2022款的奥迪 A6L45T Quattro 的一个版本啊，外黑内黑，2020年7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里程呢是4.6万公里，展厅的价格216000。第三款车型呢是2019年的奔驰 E200L 运动版，白色的外观，棕色的内饰，2019年2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里程呢是8万公里。

0: 展厅的价格139,000。陈老师，以上的信息准确吗？
1: 上述三款车型信息都是准确的。
0: 好嘞，
2: 好，那这三款车型呢，我们也给大家来提供一个参考哈。如果您买车的话，可以多来了解一下，有很多的选择。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又到了给大家来帮忙的时候了。今天有两款车型等待评估啊。第一款车呢是2023款的别克君威，这个是652T 的一个智享型，是黑色的外观。那么它是2022年10月买的，是23款，跑了有64000多公里，2.0的排量，想要请教一下。
1: 好的，它这个23款的一个智享应该当时是一个标配的车型。然后就是如果车况良好的话，这个车给它一个参考价格，差不多是在一个65000元左右。这个车
2: 65000，现在这款别克君威它新车的话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
1: 新车优惠完裸车的话，差不多也就在一个10万出头的样子。这个车子，
2: 好，了解。那这个车其实还是相当保值的哈。
1: 对，它22年的车嘛，差不多现在也有马上有4年的时间了。这个车型
2: 是的，4年时间跑了也有64000多公里。那我们今天给到的评估价格在65000元左右，对吗？
1: 是的。
2: 具体还是要看您的这个爱车的一个具体情况了哈。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第二款车型。
0: 第二款车型是比亚迪的汉啊，2020款的 EV 超长续航豪华型啊，红色的外观。他说现在表行里程呢是76000啊，2022年6月份上的牌，想问一下现在的价值有多少？
1: 好的。然后这款呢，当时2020款的车型对吧？
0: 对，2020款的，2022年上的牌。
1: 像这款是超长续航版的豪华型，车况良好的话，给它一个参考价格，现在差不多在一个80000元左右吧。这个车，
2: 80000元左右，这款车它当时买的价格大概在多少？
1: 当时的话应该还是要新车去到20多万，但现在同款新车的话，也就来到了10多万的一个价格了。这个车
2: 是它只写了一个超长续航版，具体没有提它的这个公里数，大概是多少来着？
1: 它这个你正常像这种22年的车嘛，到现在差不多可能至少也有个6-7万公里的样子了。这个车型按照这个公里数推的话，差不多就在一个80000多元左右。这个车，
2: 好，了解。那我也想问一下它的这个车身的颜色啊，我们这位朋友也想问啊，它这颜色对它的价格有影响吗？是红色的。
1: 红色的话相对来说颜色要跳一点，可能它这个客户寻找会要少一点。就这个车子可能它那个出手的周期啊会长一些。
2: 了解哈。其实对价格来说也还行，主要是周期比较长是吗？
1: 对，是的。
2: 就大家可能在买车的时候，可能白色黑色还是一个首选哈。
1: 对，是的，尤其像汉的话主打还是黑色为主。这个车
2: 它的主打色还是黑色。好，行，我们给出的一个80000元的一个初步评估价格，具体的情况还是要看车况。那大家如果想在节目之外找到您，怎么联系呢？
1: 好的，我们店的地址是在合肥市的包河区大连路上联企中心的6号楼合肥汇众名车。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1525511153的一个手机号，也可以直接添加微信来联系到我们。
2: 好嘞，感谢陈鑫老师。那下周一周二咱们可以正常连线吗？
1: 可以的。
2: 好，没问题，谢谢陈鑫老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了，拜拜。
0: 当然了，大家如果说想评估一下自己的爱车呢，也可以直接在微信当中啊找到我们，直接呢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加入之后呢是有一个小编啊，您可以让小编呢也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大群当中，在群内呢有我们的本地的百号听友和大家实时的互动和交流。
2: 是的，今天是立秋了，再次祝福大家立秋快乐顺遂，我也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北京时间的9:26，结束今天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2: 我是夏阳，
0: 明天的事儿明天再说，
2: 拜拜。

他喜欢太阳，他喜欢雨，他们相遇在七月份，他把雨伞递给了他，刹那间眼神互相确认，他们有太多的水火不容，但他说越喜欢心越笨，故事的结局是他说可能越爱。

太阳月还是雨，但他说我所有的遗憾都是关于你，所以何必呢，每次的距离力争，爱情不是谁对谁错，不是红灯绿灯，当他们明白这一切的时候，又是一个下着雨的七月份。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十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为进一步方便市民办理驾驶证期满换证，合肥公安、合肥邮政共同推出警邮融合助企惠民新举措，全市17个邮政网点自助体检服务全新上线，真正实现了家门口换证，省时又省心。连日高温持续，安徽用电需求迅猛攀升。记者从安徽电力公司了解到，全省积极采取多项措施，全力发挥新能源保供能力，科学优化购电策略，为应对负荷创新高提供有力支撑。目前安徽电网运行平稳，电力供应可靠。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公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数据显示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229.1 万批次，总体不合格率为 2.22%。 抽检发现的问题主要是农药残留、有机物污染、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等。针对监督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市场监管部门已及时开展核查处置，严格控制食品安全风险。昨天，中国疾控中心发布7月27号到8月2号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上升趋缓，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7月27号

0: 到8月2号，监测结果显示，检出均为已知常见病原体，没有发现未知病原体及其导致的新发传染病。韩国总统李在明5号要求国防部加速推进军事院校整合，以降低韩国军队干预整治的风险，防范再度发生军事政变。李在明表示，韩国历史上三次军事政变都与陆军和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有关，但这所学校却从未被问责，因而存在重蹈覆辙的风险。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合肥部分地区有小雨，26到36度，预计明天合肥小雨转多云，26到36度。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4: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3: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4: 合肥科力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3: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5: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关注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西游记》里的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其实小时候看《西游记》，最喜欢的就是孙悟空，因为每个小朋友的心里都住着一个大圣梦。那今天说到的这条资讯呢，确实和悟空有关。在距离地面500公里的太空，也有一位悟空正在用他的高科技千里眼来观测宇宙。最近，中国科大长庆院士领导的悟空号科学团队首次将宇宙线镍元素的能谱测量拓展至前所未有的高能段。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搜索一下悟空的新发现。
6: 宇宙线是来自太空的高能粒子，里面藏着氢氦铁镍等各种元素。一般观点认为，它们大多诞生于恒星内部的核聚变，而镍、金、铀等比铁更重的元素则需通过中子俘获等其他方式产生。这些超铁元素含量低，测量难度更大。此前少数实验虽获得

0: 电元素的能谱，但测量范围只能达到几百级电子伏每赫兹。这次团队利用悟空号积累的近200亿个高能粒子数据，首次将镍元素的测量范围拓展到二态电子伏每赫兹，并发现镍和铁的能谱形状高度相似，很可能拥有相似的产生、加速和传播过程。这为理解宇宙线中超铁元素的合成路径提供了新证据。
1: JAXA 作为我国首颗空间天文卫星，悟空号呢是在2015年底发射升空的。原本设计寿命只有3年，但实际在轨工作了超过10年，平均每天记录约500万高能粒子，妥妥的超龄劳模。卫星的载荷 BGO 量能器呢是由中国科大团队研制的，是世界上在轨运行的观测能段范围最宽、能量分辨率最优、粒子鉴别能力最强的量能器。换句话来说，它就是悟空号的火眼金睛，没有它就没有这次的新发现。
2: 此次成果只是悟空号10年功力的冰山一角。10载巡天中，悟空号相继发现电子能谱、态电子伏、拐折，首次在观测上证实圆区宇宙线电磁场加速理论，获得伽马射线线谱最灵敏探测结果等。今年4月，《自然》杂志还发表了一项悟空的震撼发现。研究团队精确测得质子、氦、碳、氧和铁等5种宇宙射线粒子在超宽能段内的能谱，首次直接探测到它们在高能段存在共同的鼓包状结构。分析结果表明，地球附近存在宇宙射线加速源，这些鼓包对应的就是加速能力上限。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科创资讯。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人类社会，我们有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传承，也会有不同地域的方言，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可是你知道吗，深海巨兽竟然也会说话，也有自己的方言，甚至还能够代代传承。那么在深邃神秘的南海里，看似寂静的深海世界藏着一套专属于抹香鲸的交流体系。那么最近呢，中国科研团队耗时七年潜心研究，成功地破译了南海抹香鲸的深海发声密码。在2000多米的深海海域，体型庞大的抹香鲸依靠独特的咔嗒声交流沟通，这种清脆的声响如同神秘的摩斯密码，是抹香鲸辨识同伴、传递信息的核心信号。作为地球上体型最大的齿鲸，抹香鲸不仅会发出单次短促声响，还会将多组咔嗒声串联成固定短序列，用于日常社交互动。更神奇的是，抹香鲸也有方言，不同群体的抹香鲸使用不同的密码曲集合，就像不同地方的人讲不同的方言。这些方言并非天生，而是通过后天学习代代传承。这项重磅成果由中科院深海所李松海研究团队耗时七年攻关完成，已于今年6月刊发在国际权威期刊《美国声学会志》。原来抹香鲸也有自己的方言，那么这些方言不是天生，而是通过后天的学习代代传承。看来啊，深海领域还有更多未知的发现等待着我们去探寻，大自然是我们人类最宝贵的老师。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我是小乔，这里是和你唠唠嗑，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对于世界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与其让你在我
2: 哎呀，我手。I'm washing your hand. I'm gonna.
3: Can you wait for my cue?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连日来，合肥市持续遭遇高温酷暑天气。
3: 和司机，他们说他的行动非常迅速，而且多动，像猴子一样动个不停。还有一个特征就是食量惊人，完全不符合深度毒瘾的生理表现。处长向屏幕投放两张照片，一张是王文龙半年前在戒毒所里的照片，骨瘦如柴，无精打采；另一张是他的尸体，肌肉发达，孔武有力。瞧，这哪像一个老赌鬼啊，根本就是特种兵。

0: 沿途共有四个地方公安机关发现过他，都被他套图跟踪。云南当地警方的报告最详细，说他从十几个人的包围圈中脱身，还打死两条警犬。另外，警方在他藏身的屋子里发现了一工业用盐，钾含量远远超过正常值，尸体里的钾含量也很高，如果换成普通人，早就因为代谢紊乱而死亡了。杨警官对这些线索怎么看呢？半晌，杨真才发现屋子里的人都没说话，而是注视着他。是啊，大家在等我这个专家提供建议呢。他定定神回答道，需要先解释一个知识点，信息在两个神经元之间要通过化学递质传导，就像是接力赛上两个运动员在交接棒，传导速度会在这里慢下来。说着，杨真掐了一下自己的手背，像这样，皮肤接受外界刺激，传到脑，再由脑发出命令，传导到相关肌肉做出应答。这期间，信息要在许多个神经元之间多次交接。
1: 宫殿一刻钟，
2: 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日前，合肥市司法局和合肥市律师协会联合发布《合肥律师行业社会责任报告2025》。截至2025年底，合肥市共有律师事务所391家，律师10490人，全市律师共办理各类案件205807件，担任法律顾问10773家。近日，安徽省财政统筹下达农业防灾救灾资金1亿410万元，精准支持各地开展秋粮抗灾减灾工作。据了解，这笔资金重点用于补助水溶性肥料、植物生长调节剂等喷施作业，以及实施田间灌水、降温、抽水、排涝等防灾减灾措施，着力提升秋粮抗逆能力，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为助力秋粮稳产丰收提供有力支撑。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在就广岛核爆81周年答问时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发生核爆的特定背景更应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近日，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编制完成1:500万月球地质图，为月球研究立下中国新坐标。这张图长280厘米，高120厘米，配套了月球南北极局部地质图，图上密密麻麻记录海量月球信息，标注了13519个撞击坑、81个撞击盆地、14类构造、17种岩石类型。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今年6月以来，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地区遭遇罕见高温天气，德国多地气温达到40摄氏度左右。罗伯特科赫研究所表示，如此高温在德国极为罕见。此前，德国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最多的是2018年，约9000人死亡。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5号发布报告估算，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打造海军全新核动力黄金舰队，可能需要在今后数十年间支出约2750亿美元。其中，首艘特朗普级战列舰无畏号预估造价比原来至少要高出50%。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4: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报道，做强农业芯片，推进种业自立自强。
3: 基层治理进行时专题报道，以基层善治擦亮群众幸福底色。
4: 合肥建成安徽首个政务云统一密码服务体系。
3: 我省市场监管部门严查违法行为，市场秩序持续向好。
4: 姚海区江潘。

0: 城池影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即将开建，
1: 合肥体育中心开启体育加公园融合新场景。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0: 记者郑连军、周宗茂报道，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要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作为农业生产的芯片，种子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支撑。合肥依托种业之都的产业优势，目前已进入种业自主创新、原始创新的发展新阶段。越来越多的合肥种子企业自主选育的良种，在江淮大地以及海外市场生根发芽，结出硕果，持续释放现代种业发展的强劲动能。在六安市金寨县大别山杂交水稻试验示范基地，这里的水稻品种长势喜人，而它的种子全都来自位于合肥的安徽深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据了解，这个基地水稻种植面积130亩左右，通过国家或省级审定试验示范的有60多个品种，育种材料2000多份。这些品种无论是抗病性、抗倒伏、抗高温以及母菌产量等各项指标都非常优秀，深受种植户和经销商的认可。安徽深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育种推广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主要致力于选育优质高产适应机械化栽培的水稻、玉米新品种，在安徽、贵州、海南等地建有科研育种基地650多亩，拥有审定品种19个，包括11个国家审定品种，其中水稻品种筑优筑农丝苗入选2025年国家农作物优秀品种推广目录，获得植物品种权7项。目前企业还有30多个品种正在参加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后备育种材料丰富，发展后劲十足。安徽深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长安表示，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合肥这座种业之都优良的发展环境和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公司成立以来，在育种、申报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得到了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扶持。企业将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以更优异的创新成果回报社会。安徽深谷的创业历程是我市种业发展的生动缩影。2025年，合肥种子总销售收入135亿元，同比增长12.5%，稳居全国前三。杂交水稻种子出口额连续7年位列全国第一，种子产品远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记者周宗茂报道。市政协主席韩冰5号率队调研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情况，市政协秘书长苏翔参加。全新制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集成电路制造 EDA 企业。调研组细致了解产品研发进展和国内外行业发展态势，对企业深耕集成电路产业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勉励企业依托合肥集成电路产业集群优势，持续攻坚核心工艺技术，不断提升研发实力与市场竞争力。在合肥兴能玄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调研组观摩先进长反聚变装置，详细询问技术特点、应用前景及发展规划，鼓励企业深化产学研深度融合与协同创新，持续推进长反聚变技术的研发及产业化探索，助力可控核聚变技术与产业发展。随后，调研组来到智向未来合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了解企业在商业营销、影视创作、社媒内容创作等应用场景研发布局的 AIGC 创新产品，希望企业依托技术研发优势，立足多领域应用场景，持续迭代优化产品体系，赋能合肥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调研指出，要把准产业脉搏，聚焦集成电路、核聚变能、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市政协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调研摸实情，精准建言献良策，为加快构建 654X 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智慧力量。基层治理进行时。
0: 记者杨志明报道， 基层治理成效好不好，群众最有发言权。姚海区七里站街道恒通社区以党建为引领，坐实协商议事。

0: 院服务和居民自治工作，从细微处破解民生难题，化解基层矛盾，用精细化服务打通便民惠民最后一米的生动实践。走进恒通社区，楼栋楼道干净整洁，公共区域井然有序，在社区治理一线，随处可见志愿者忙碌的身影，常态化的楼道杂物清理、全域安全隐患排查和暖心便民志愿服务，让社区治理有力度，民生服务有温度，切实把各类基层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民生小事皆是治理大事，恒通社区党委立足居民需求，把协商议事前置、志愿服务落地和居民自治贯穿治理全过程。社区依托周四来说事党群议事平台，常态化邀请居民代表、贡献单位和党员骨干坐在一起，共商小区治理、民生改造、环境整治等重点事项，让群众的事群众说了算。同时，社区充分调动老党员、居民能人和楼栋骨干力量，引导群众参与小区管理、监督与服务，让社区治理更有温度、更具活力。今年以来，恒通社区累计举行党群议事会400多场，妥善处置了电梯更新、管网改造、消防安全、市容整治等民生难题320多件，把民生小事作为治理大事，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大会对全国两优一先进行表彰，恒通社区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恒通社区党委书记龚雪表示，他们将以这份殊荣为新的起点，立足社区治理实际，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以精细化、精准化服务凝聚民心，用心用情把社区打造成和谐美丽的幸福家园。
1: 记者张正阳报道。我市近日在全省率先建成政务云统一密码服务体系，依托跨云节点的统一密码服务平台，为全市上云的政务信息系统装上数据加密一把锁，全面提升政务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防护能力。这个平台围绕身份验证、数据传输、数据存储、密码应用监管等四大领域，构建起密码服务加密码监管双核心架构，打造一体六域服务体系，实现云上密码能力统一管理和分域服务。平台紧盯云上政务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着力解决以往密码建设分散、标准不一和防护薄弱问题，实现数据防篡改、防抵赖、可溯源。据介绍，这一平台具备加解密、时间戳等功能，各政务系统无需重复建设就能获得标准化密码保障。同时，平台创新引入监管功能，实现项目密码应用三同步一评估全程监管，推动密码应用从被动合规向主动治理转变。目前，平台已为市发改委、市教育局等10几个单位提供服务，累计加解密超过1.9亿次。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拓展平台服务范围，推动更多政务系统上云用密，为智慧城市建设、数据要素流通和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安全保障。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新媒体中心联合安徽总站共同举办的 CMG 智享未来保姆机器人大会合肥机器人夏令营活动5号在合肥市科技馆启动。这次活动积极响应国家人工智能加部署，设置机器人快闪表演、应用场景展示、未来之问科学讲堂及实践课等环节，旨在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热情。活动现场演示了覆盖生产制造、仓储物流、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领域的多款机器人。中科大计算机学院教授、广东省科学院人工智能首席科学家陈小平分享了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蓬勃发展，相关企业代表分享了从研发到市场的创新实践，青少年代表还递交了未来心愿卡，表达对 AI 赋能生活的期待。据了解，央视新闻融媒体节目《来机器人夏令营过暑假》将于8月9号在央视新闻客户端及央视新闻微博、微信、抖音、快手、 B 站等新媒体矩阵播出，全方位展现合肥的科技浓度，推进青少年人工智能素养培育。下一步，机器人夏令营将持续开展多样化科创实践，助力中国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
2: 供电一刻钟。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3: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1: 继续播报新闻。记者昨天从安徽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2025年以来，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办案件9.51万件，罚没款6.46亿元，移送公安机关551件，有效净化市场环境，市场秩序持续向好。食品安全是民生之本。2025年以来，全省查办食品案件3.73万件。今年上半年，集中攻坚啃下硬骨头，联合公安机关查办3件重大食品违法案件，受到市场监管总局肯定。同时开展全省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坚持重权治乱、数字赋能、标本兼治，靶向破解网络餐饮监管痛点难点。全省累计检查入网餐饮商户6.8万家次，责令整改9170家，立案查处10639件，罚没金额1491.83万元，网络餐饮市场秩序持续规范。2025年以来，安徽市场监管系统强化产品质量安全执法，严厉打击电动自行车改装、制售伪劣防火保温材料、消防产品、儿童学生用品行为，深度参与燃气产品质量安全整治，全省查办质量违法类案件6365件。在知识产权执法方面，我省市场监管系统深入开展守护知识产权专项执法行动，强化统筹指导和区域协作，严厉打击违法专利代理行为。2025年以来，共查办知识产权案件3842件，集中公开销毁假冒伪劣商品585吨。
0: 接下来关注城市更新的最新进展。记者昨天从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了解到，瑶海区江团池影片区城市更新项目中标结果已经公示，中标金额超过1.83亿元。公示内容显示，瑶海区江团池影片区城市更新项目主要包括项目投资、建设、代建代销、运营维护及移交等服务工作，具体包括10个子项目，分别是瑶海区2027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江团池影东地块、江团池影中地块、江团池影西地块、李小影地块老旧街区改造、江团池影片区环境整治提升、瑶海区完整社区建设项目、龙岗路玉溪路至滨河路段更新改造、墨店路湾址路至滨河路段更新改造、滨河路统领路至东二环路段提升改造。记者注意到，江团池影片区是瑶海区和平片区城市更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和平片区城市更新方案，江团池影所在的区域将利用南肥河河景资源，打造总长660米滨水文化商业街区，融入酒店、商业、文化艺术、餐饮娱乐等多元业态，结合低效用地再开发。片区还将打造一处 TOD 活力中心、一座数字科创产业园和一条商务发展带。
1: 把视线转向合肥高新区，智能制造关键部件生产基地项目昨天在合肥高新区正式开工，将建设助力区域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扩容提质。这一项目位于合肥高新区侯店路与白莲岩路交口东北角，总投资30亿元，占地约360亩，规划总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计划分两期建设。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智能制造关键部件生产厂区、配套服务设施及室外基础工程等，其中一期占地约116亩，预计2027年3月完工投产。项目建成后，预计未来5年。

0: 产值近100亿元，将为区域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增势赋能。项目落地后，将充分发挥链主效应，吸引精密铸造、电控系统、核心零部件等上下游配套企业就近布局，急剧发展。通过构建核心部件引领上下游紧密配套的产业循环，进一步完善园区产业生态，加速推动区域工业产业结构向价值链高端迈进，实现整体优化升级，提质增效，推动区域制造能力向智能化、精密化跃升。
1: 高温下的坚守。记者郑连军、周宗茂报道。持续高温的天气席卷我市，广大一线建设者错峰施工抢进度，用汗水推进民生工程建设，成为了这个盛夏一道动人的奋斗风景线。昨天下午4点，在肥西县 FX202356 号地块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开始陆续进入工地，他们每人都会先领取一份工地提供的防暑降温用品，很多工人还会用杯子装满一份刚刚煮好的绿豆汤。于建平从事外架工作已经10几年了，他说夏天是他们一年中最辛苦的时候，很多金属构件经过烈日暴晒，温度会达到60-70度，工人们每天身上的衣服都是干了又湿。为了保障建设者身体健康和安全，工地严格执行我市有关高温天气户外施工的相关规定，做到错峰施工，并提前备好备足各类防暑降温物品。在长丰县北部片区工排水管网建设项目北城中学雨污管网改造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平整场地，清理作业面，每个人的工装都已被汗水浸透。同样热火朝天的是长丰县污水处理能力提升工程项目北城污水处理厂污泥泵站建设现场，工地上挖掘机正在持续作业，大家表示再苦再累也要保质保量完成任务，保障项目顺利投运。记者了解到，新的污泥泵房建好后，将显著提高北城污水处理厂的抗风险能力，提高污水处理效率，造福当地群众。
0: 记者张正阳报道，为关爱高温下的户外劳动者，连日来庐江县在工会驿站等公共场所设立爱心冰柜，为环卫工人、快递小哥等户外工作人员免费提供冷饮。在庐江县白山镇工会驿站，几位环卫工人正在这里歇脚补水。白山镇环卫工人张白坊告诉记者，最近气温特别高，自己带的水常常不够喝，这个爱心冰柜提供免费的冰水，让大伙儿心里感觉特别舒服。据了解，爱心冰柜共享清凉活动由合肥市委社会工作部发起，得到爱心企业和社会各界积极响应。目前庐江县已设立多个爱心冰柜补给点，这场全程接力的清凉保卫战正通过一瓶水、一处印凉、一次休憩这样的细微关怀，为高温下的一线劳动者撑起了一片绿荫。
1: 据了解，合肥体育中心焕新提质工程首期建设日前圆满收官，这座承载城市记忆的老牌体育地标正以体育加公园的姿态融入周边街景，成为市民随时可以使用的开放式共享空间。记者昨天前往合肥体育中心实地探访，从前山路一侧望去，曾经环绕场馆的绿篱围墙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开阔的草地和一条宽约3米的彩色绿道，整个体育中心区域显得通透敞亮，绿意盎然。据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环场绿道是合肥体育中心升级改造项目首期工程的重头戏，这条绿道全长约3公里，采用新型自结纹塑胶材料，不仅防滑减震性能优越，还能有效保护运动者的关节。据了解，合肥体育中心升级改造项目首期工程由合肥文旅博览集团投资1200多万元，除3公里绿道及两侧灯光和绿化提升外，还涵盖了约1万平方米区域的土方开挖平整、苗木移植和相关配套设施等多项繁杂工程，并新增一批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车位，进一步丰富全民健身服务功能。绿道正式开放后，合肥体育中心将继续推进后续焕新提质工程，不断完善配套设施，优化服务品质，让这座城市的运动客厅更加温暖，更富活力。
0: 记者王燕、杨志明报道。2026年合肥市智力运动系列赛事暨合肥市棋牌联赛5号在合

0: 围棋院开赛。本届赛事设置围棋、象棋、国际象棋、五子棋、国际跳棋五大竞赛项目，赛事规模比去年大幅扩容，共吸引全市651支参赛队、1696名智力运动爱好者报名参赛。围棋项目作为本届智力运动系列赛事开篇赛事率先登场。近年来，合肥持续推广智力运动，推动棋类项目进校园，开设课后特色棋类课程，构建校园普及、专业培训和市级竞赛一体化培育体系，青少年后备人才队伍持续壮大。常态化棋类竞赛平台丰富了全民健身内容，彰显了城市智力运动特色，也提升了文化软实力。
1: 据气象部门预报，台风白海豚将对安徽造成明显风雨影响。8月9号，我省高海拔山区将有8到9级阵风，沿江江南和大别山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暴雨到大暴雨。气象预报显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昨天上午8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3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预计白海豚将于9号下午到夜间在上海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风力12到14级，做好出行规划。
0: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记者昨天从市人社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市聚力稳就业夯实民生保障根基，上半年全市城镇新增就业 11.46 万人，占全省上半年新增就业人数的 28.2%。同时，全市实现新招引大学生 12.73 万人，就业和再就业指标都超过蓄势进度。
1: 炎热高温天气带动全社会用电需求快速攀升。5号中午11点18分，合肥电网的最大负荷达 1422.3 万千瓦，连续第三天保持1400万千瓦以上运行。合肥供电公司聚焦民生用电保障，依托在线监测、抢修可视化等技术提升服务效能。全市各抢修驻点增派人员力量，发电车和应急电源车随时待命，24小时守护市民可靠清凉用电。
0: 尊界时代旗舰 MPV 及华为全场景新品发布会5号在深圳举行，由江淮汽车和华为共同打造的尊界 V800 与尊界 V680 正式上市。华为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尊界 V800、尊界 V680 双车上市，标志着尊界品牌完善产品矩阵，向新品类发起冲击，更预示着中国汽车品牌在超豪华领域再迈出关键一步，这也将是中国汽车产业向高端市场突破的重要里程碑。
1: 在第18个全民健身日来临之际，星展高新区2026年广场舞健身气功和晨晚练点比赛近日在淮河花园中学体育馆举行。本次赛事为辖区健身爱好者搭建了展示自我的舞台，让更多居民感受运动的魅力。
0: 中国船舶集团708所自主研发设计的国内最大自航式纯电驱深海海缆辐射船蓝海领航日前在江苏下水。这艘海上风电领域的大国重器建成后，将承担我国深远海风电场高压海缆辐射。

0: 又虚，鸭蛋养阴生津，相虚火的功效十分适合缓解阴虚燥热。而这个时候想要滋阴润燥，我们可以试试把早餐的鸡蛋换成鸭蛋。不过鸭蛋盐分高，咸鸭蛋蛋白和脂肪含量并不会因为腌制而改变，并且咸鸭蛋的蛋黄油当中还有特殊的抗炎成分，对身体炎症有调节作用。咸鸭蛋的盐还可以代替三餐中额外添加的盐，少量吃能减少全天其他咸味调料，是比较合理的控盐思路。还有百合莲子鸭蛋安神粥，你可能喝过百合莲子粥，肯定没喝过百合莲子鸭蛋安神粥哈。这道粥滋阴降火，宁心安神，适合入秋后的阴虚火旺、睡眠不好的朋友。鸭蛋本身带咸味，所以烹饪这道粥不用再加盐和生抽了。除此之外，水果推荐梨，又到一年秋季，皇冠梨、秋月梨啊、砀山苏梨比比皆是，可以榨成梨汁儿啊，清热润肺、化痰止咳。还有枇杷，枇杷润五肺、五脏，滋心肺。能止咳祛痰、生津润肺、止渴除烦。需要注意的是啊，在立秋过后，像西瓜这样过于寒凉的水果，我们尽量少吃，以免伤及脾胃，引起腹泻，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老年朋友和小朋友。除此之外，还有百合银耳雪梨羹，这怎么做就不用多说了，大家应该比较清楚，也是生活中我们经常去食用的。
1: 百合味甘，性寒，归心肺经，有养阴运肺、清心安神的功效，十分适合于应对的。这种时节，暑热迎战，秋燥已起，引起的一些症状。
2: 要说百合，那可是个宝贝，既能入药，也能做菜，正适合此时需要养阴润燥的人群使用。立秋时节，用百合煮一碗甜甜的羹汤，既好喝又养生。
1: 我们推荐的是百合银耳雪梨羹，就是用鲜百合、银耳、梨、冰糖组成，那么功效滋阴润燥、清肺泻火。我们知道梨味甘，微微有一点酸，它的性是凉的，归肺经、脾经，可以润肺止咳、清热化痰。而银耳呢，也是味甘，淡，性平，归肺、脾、肾经，有滋阴、生津、润肺、养胃的功效。所以在这个季节，如果我们出现干咳、口干、咽干、鼻子干、心烦、睡不了觉，有时候还会出现一点心慌心跳，那这个时候把这个跟汤来喝，就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2: 百合银耳雪梨再加上适量的冰糖，炖煮至粘稠状，就得到了一碗营养美味的百合银耳雪梨羹。这碗羹汤不仅可以养心阴、益心气，还能预防温燥导致的口干、咳嗽、皮肤干。不过如果患有糖尿病或者胃寒的人群，就不建议食用了。
0: 说了一些能吃的，我们再来说进入立秋过后有些食品得避，比如说少吃辛辣刺激之物，避免运动量过大，应当平缓运动，然后避免熬夜啊，甚至避免吹凉风，最重要的是养阴，更好度过秋天。好啦，我们继续来关注。八月六号，在合肥市高新区的智能制造关键部件生产基地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这样一个智能制造关键部件生产基地在高新区侯店路和白莲岩路交口东北角，总投资30亿元，占地365亩，计划分2期建设。建设内容包括智能制造关键部件的生产厂区、配套服务设施和室外技术工程，其中一期占地约116亩，预计2027年3月完工。项目建成后，预计未来5年可实现产值约一百

0: 亿元，将为区域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增实赋能。项目落地之后，会充分发挥链主效应，吸引精密制造、电控系统、核心零部件等上下游配套企业就近布局，集聚发展。通过构建核心部件引领上下游紧密配套的产业循环，会进一步完善园区产业生态，加速推进区工业产业结构稳向价值链高端迈进，实现整体优化升级，提质增效。继续关注重大项目进行时，昨天我们节目中关注的泸州塔项目破200米的高度，我们赶紧来看已经突破200米仍然正在拔节生长的泸州塔。
1: 近日，位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400米大气环境气象梯度观测塔泸州塔迎来重要建设节点，主塔结构顺利突破200米高度。这座我国在建最高的科研观测塔正以合肥速度在科创高地上节节攀升。
2: 随着第22段钢结构精准安装就位，泸州塔主塔高度正式越过200米大关。这座由中国科学院与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共同支持建设的大型科研设施，自2025年11月启动以来，全体建设人员严守安全质量底线，全力推动这座大国重器早日落成，为我国大气环境科学研究提供关键支撑。
3: 我们的主塔高度突破200米，来到了205米，这个节点是对于整个项目有承上启下的作用。200米位置是八根牵绳的张拉，即将要张拉，这是控制它整体的垂直度以及刚性的这样一个考量，是直接在主柱上进行连接，这个要设置的牵绳支架，这个会更复杂，吊装难度更高。
2: 泸州塔塔身构件多，重量大，紧固件约8万个，超高建筑受风力影响大，构件吊装及安装难度极大。盛夏酷暑，工程建设者们动态优化施工组织，针对高空风荷载和温差变形带来的精度挑战，他们依托 BIM 仿真模拟与实时动态纠偏技术全程监测，采用自生式双八杆高空吊装工艺，塔身垂直度稳定控制在毫米级，远优于万分之三的设计偏差标准。
3: 这个主塔它的成功与否就在垂直度上，整体的垂直度在200米的位置是8公分的规范要求，目前我们控制呢是在3公分内，预计在11月底12月初400米主体结构结束，竣工验收交付是在27年的9月份。
4: 400米泸州塔将配备23个固定观测实验平台和一个可连续升降观测实验舱，实现大气污染梯度、温室气体通量及气象全要素的精细化连续观测，综合观测能力达国际领先水平。
0: 就在8月6号的晚上，合肥西站亮灯了。这样一个地方是合肥新的交通坐标，也是合肥第二座高铁站，应该是整个规模是第二的。站房和南北塔楼交相辉映，化作城市夜空辉煌的光影画卷，花灯璀璨，流光绽放，现代化交通枢纽，磅礴气势，先锋科技感扑面而来，灯火流转间属于高铁新城的风华和浪漫就此点亮。最近合肥西站东广场也正式投用，各项配套设施完善，这座高铁枢纽不仅绽放出璀璨崭新的城市夜景，更为旅客出行翻开便捷高效的崭新篇章。夜幕下绽放如同展开的科技方舟，流线型屋面铺设的 LED 灯带随建筑轮廓起伏，宛如带湖波光在夜风中荡漾。而南北双塔通体莹润剔透，外立面点阵光源似繁星漫洒，与站房暖金色光带遥遥呼应。整个站房和塔楼与广场灯光更是联动演绎，时而如银河奔涌倾泻，时而似云帆徐徐舒展，呼应大湖云帆的设计巧思，又尽显科技方舟的现代气质，引得往来旅客和市民纷纷驻足赞叹。当前东广场地面广场是 1.7 万平方米的景观观赏和人流集散区已投用，地砖铺装、引导标志配套全部到位，旅客可经由东广场便捷进出站，地铁三号线可以直达合肥西站，从 C 口出乘扶梯步行5到6分钟就能到候车大厅，站内导向明晰，换乘通

行顺畅。依托桥建合一的高架站房设计，公交出租场站集约设置于站台下方，实现高效垂直换乘。从去年年底开通运营啊，合肥西站已累计发送旅客超276万人次，单日最高发送旅客2.08万人次，客流持续增长，在这个暑期更加明显。当前合肥西站的南北塔楼和群房正在加快施工，将布局办公酒店、城市客厅，推动高铁新城、站城融合。随着东广场和综合开发项目陆续竣工，合肥西站枢纽承载能力、服务水平显著提高，对完善长三角高铁网络、促进合肥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0: 再把目光聚焦到新能源汽车。都知道合肥是全国首批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试点城市，合肥大街小巷遍布新能源汽车以及充电站。试点车网互动，合肥新能源车主最近也变成绿电合伙人，宽了自己的钱袋子，并且把电能多余电能上传国网，丰富大家的用电生活。
1: 8月3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规划，规划提出推进车网互动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构建技术标准和管理体系。盛夏的江淮大地热浪奔涌，全社会用电负荷持续攀升，能源保供进入关键阶段。作为全国首批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试点市之一，合肥将大街小巷的新能源汽车化身为移动充电宝，在用电高峰时反向送电，既缓解了电网压力，又让车主鼓起了钱袋子。
2: 位于合肥高新区的国家电网杨林路充换放一体示范站，与普通充电站不同，这里的许多充电枪具备微突迹及车辆到电网双向充放电功能。上月底，完美放电乐享收益专项活动在这里举行，新能源车主们在每天13点到24点将车内富余的电能反向输送至电网，不仅为夏日电力保供贡献了一份力量，也真切尝到了技术带来的甜头。
3: 有的时候这个充满电一天用不完，对吧，正好响应号召，把这个电放回去再次利用，你到这儿来放的话涨了好几倍，实惠落到口袋里面来了。
4: 用我们这个新能源车可以能挣一点充电车费，政府这次推出这个微突迹这个活动，能让我们市民来体验一下这个新技术是什么样的。
2: 在本次活动中，合肥地区公共场站可享受省市两级叠加补贴，标准达4元每千瓦时。以并网的居民微突迹充电桩还能叠加约0.7元每千瓦时的峰谷电价差，综合收益超过4.7元每千瓦时。新颖的活动形式吸引了大量车主前来体验，而这份收益的背后是一项关乎城市能源安全的重要举措。据了解，车网互动是指新能源汽车与电网的融合互动，主要包括智能有序充电、换电和反向放电三种模式。合肥当前重点推广的是反向放电模式。
5: 反向放电顾名思义，其实指的就是新能源汽车在用电低谷的时候充电，在用电高峰的时候反向对电网放电，能够有效地缓解电网的这个负荷压力，尤其是在迎风度冬、迎风度夏的期间，这个作用会更加显著。这当前车网互动还在推广应用的阶段。
2: 以往应对用电高峰要依靠发电机组满负荷运转，如今通过微突迹技术，新能源汽车从单纯的用电设备变成了移动储能单元，在用电高峰时段电能反向输送至电网，成为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新生力量。
6: 微突迹放电呢，它一般的这个活动期间相当于我们的用电高峰时期，这个时候应该说我们是属于电能不太够用的情况下，对我们这个电网来说也是一种是有效的新型能源的一个补充。我们26年四轮放电，杨林路厂站来给我们放电，放了8万多电，大概相当于一个小型的工厂一年的用电数量。
2: 要让这种模式惠及更多市民，基础设施的布局是关键。合肥形成了主城区2000米、县区5000米的便捷充电服务圈，也累计落地20个微突迹示范项目，225根双向充放电桩，6个双向换电站，全市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突。

0: 破60万辆，动力电池总容量超2500万千瓦时，构成了一个规模可观的城市移动储能资源库。
1: 今年以来，合肥市组织了4次放电活动，总计超过9000辆车次参与，总放电量超16万度电。后续我们也将根据实际情况，持续的优化放电活动的工作机制和组织形式。
0: 随着试点工作的深入推进和市场化机制的完善，在合肥这座科教之城，新能源汽车正以绿色出行的新方式，在电网需要的时刻挺身而出，进行城市能源供需的双向奔赴。
2: 好，看完双向奔赴，我们再来关注到合肥各个职能部门也和老百姓在完成双向奔赴。您的驾照到期了，过去可能要到驾管所去办啊，不说半天吧，3-4个小时肯定是要到的，可能还要排队。不过现在驾照到期不用担心，因为在合肥全市17个网点全线上线，可以直接换驾照了。办理驾照证件期到换证，合肥公安和合肥邮政推出警邮融合，助企惠民。全市有17个邮政网点自助体检服务全线上线，真正实现家门口换证，省时又省心。像我看到庐阳区就有3孝口的邮政，这个四牌楼的邮政网点啊，蜀山区也有像合作化路的邮政网点等等，比较多，大家上网查询，总共17个都能办理一些身份证业务。那你像驾驶人自助体检办理呢，包括初学驾照的体检、驾照到期的体检、年满70周岁的体检以及增驾体检。温馨提醒，要带着有效身份证 A 和 B 证的驾驶员初学增驾，期满体检暂不支持，其他情况可根据需求选择。70岁以上需换证的驾驶人，需到合肥市公安局车辆和驾驶人管理所进行3例测试。体检后根据系统选择邮寄或自取，邮寄费省内15元，省外20元。不过我们也知道，合肥甚至在地铁站当中都能完成驾照换证的体检工作，十分便捷高效，为这样一次双向奔赴点赞。

0: 2026活力中国调研行探访合肥生物医药产业生态。合肥坚持围绕平台建设、项目招引、政策服务、生态培育等方面发力，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2025年全产业的经营收益达到1000亿元。
1: 合肥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打造一流的产业生态上做了很大的努力的，这也是我们活力中国、活力安徽一个非常重要的侧面。
2: 合肥这几年在生物医药投入力度特别大，创新能力还是非常顶尖的。
3: 我们有大健康研究院的新型研发机构，11家国家级和省级的创新平台，110多家，争取到2030年生物医药的营收能够超过1800亿。
0: 8月6号，2026活力中国调研行安徽站主题采访活动走进科大讯飞以及国境仪器和科飘驿站，集中探访人工智能、高端科学仪器开发以及创新创业、生态建设的最新发展。在现场，采访团体验此前获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镇馆之宝科大讯飞 AI 眼镜。这个眼镜重量仅约40克，是目前市面上最轻的双目显示 AI 眼镜之一，可满足长时间佩戴。那产品集成科大讯飞在智能语音、机器翻译等核心技术，支持130多种语言实时翻译，并具备精准收音、智能降噪、实时转写的功能。科大讯飞星火大模型会在10月24号迎来新一轮迭代的过程，从此前快思考进一步迈向慢思考，持续提升模型的推理能力。采访团也走进国境仪器科技有限公司。国境仪器是由中国科大校友团队创办，聚焦扫描、电子显微镜等

高端科学仪器开发，目前已推出国内首款台式冷场扫描电子显微镜，其小型化的台式扫描电子显微镜已实现小批量试产，适用于高校科研和新材料领域。新产品会进一步实现小型化，并提升抗震、抗电磁干扰能力，增强复杂环境的成像稳定性。未来，这样一个产品会广泛应用于新材料研发、新能源锂电、生物材料等领域，为科研和产业创新提供支持。都说北京叫北漂，上海叫沪漂，而我们安徽就叫科漂。科漂是安徽在2024年全国率先提出，主要是指从海外省外汇聚到安徽，尤其是来到合肥从事科技创新创业的人才群体，包括高校科研人员、归国人才、连续创业者。而作为面向科技创业人才打造的服务平台，科漂驿站以只收梦想不收租金为理念，实现三步走支持机制。有意来合肥创业的人才可以享受15天免费住宿、创业工位，决定落地可以享受最长6个月租房补贴，最高10000块，并使用免费创业工位。企业注册后符合条件，还可以申请最高300平方米、最长12个月的免租办公场地。现在合肥已经有10家科漂驿站了，推动100多个项目落地。明年年初，大概约60万平方米的科漂社区也将建成使用，重点布局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空间信息、生物制造，为创业团队提供办公、住宿、生活、产业一条龙配套。

继续来看到高端的产业链条上的每一个子集。同样是在8月6号，包河经开区和安徽丰鑫微电子有限公司签署投资合作协议，新一代芯片封测研发生产基地项目正式落地。安徽丰鑫半导体有限公司是一家主导国产高端存储封装 CPO 光电共封装芯片，具备晶圆测试、成品测试一体化先进封装能力的企业。核心管理和技术团队来自日月光、安浩等全球头部封测企业，汇聚多名台湾资深技术高管，技术实力全国领先。那根据协议，企业在包河经开区落地，安徽丰鑫微电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新一代芯片封测研发生产基地项目。项目落地后啊，会搭建新一代高带宽内存和光电共封芯片的先进封测研发生产产线，建成后可实现年产芯片48亿粒。而包河区持续聚力集成电路、算力光电等硬核科创赛道，不断完善半导体上下游的产业布局。

0: 都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以前觉得科学技术是高高在上，曲高和寡，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技术就在我们的身边，乡村治理也能用上 AI 黑科技。这不，最近合肥肥东梁园镇上线空中网格员，对乡村进行治理，我们来看效果如何。
1: 我们在日常巡查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AI 比对发现问题，及时推送给社区。遇到突发情况时，可以在5分钟之内到达现场，通过喊话进行一个现场的预处理。
2: 以前通过群众反映或者人工巡查发现的问题，通常需要10天半个月。现在我们引入无人机及 AI， 甚至一天我们就能把事情处置完毕。

0: 再来看到京西化治理，在望江西路合作化路到东至路路段长期存在摊点占道经营的问题。最近蜀山区南七街道通过联合执法，对周边流动摊点进行动态化管控和规范疏导。我们来看有变化吗？
1: 摆在那里你会占一些空间，
2: 电瓶车骑过去很多，开的也很多，
3: 影响交通吧，主要就是安全隐患，因为影响市容吧。

0: 这边没有摊贩了，也不会这么堵了，开车很方便，
1: 再也闻不到之前的什么啊营养味啊。后续我们一个常态化的一个管控，第二个就是引导这些摊贩到规范的疏导点合规经营。
2: 好，再把目光聚焦到炎炎夏日大家避暑乘凉的选择地，可能图书馆是其中之一。时下正值暑期啊，清凉干净的图书馆是合肥市民自习阅读纳凉的首选去处。不少市民在社交平台分享合肥各大图书馆的火爆景象，真的是非常壮观，堪比旅游目的地啊。开馆前门口是大排长龙，热门阅览坐席是一座难求。比如说离我们比较近的啊，俗称俄馆，就是合肥天鹅湖的这个合肥市图书馆啊，真的是人流如织哈，每天想抢个位子太难了。早晨8:30，合肥市中心图书馆门前已经排起数百人长队，队伍当中既有背着考研考公资料的大学生，赶作业的中小学生，也有陪孩子自习的家长，最早的人6点之前就到了。为了应对暑期高峰啊，早上8:50，中心图书馆提前放行，4条闸机同步分流，大幅缩短入场等候时间，仅10多分钟，全馆常规自习区便只剩零星空间，视野好、噪音小的宝藏窗边座早就抢占一空。馆内自习室、阅览室、走廊、台阶，目之所及全是埋头看书进行学习的身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努力的氛围感。今年这个暑期基本上很多人都是在图书馆度过的，计划在假期背完单词、作文，搞定写完作业。根据合肥市中心图书馆的统计，大概暑期日均进馆人数是超1.5万人次，较平时增长1倍多。每天上午10:30到12点，下午2点到4:30是馆内客流集中的时段。面对每天过万的客流，中心图书馆1800个座位远远不够。为此，馆方采取多种措施，让有效资源流动，紧急投放200个移动坐垫，并增加占座管理。市中心图书馆1楼还专门设置了一个全年无休的24小时自习室，总共50个座位。那自习室内有读者凌晨3点后才离开，清晨4点多便又有读者前来，同样常常一座难求。面对占座的问题呢，馆内是推行40分钟离座限时规则，每个阅览桌配备蓝色计时沙漏，沙漏流尽即视为占用失效，其他读者可以正常使用座位。读者临时外出，可以到服务台领取一张离席提示条，返回时间写明。工作人员每天6轮全域定点巡查，发现无提示条、超时、无人的站位，张贴提醒单计时，超时未归则将物品统一收到总台保管，座位重新开放，这样更公平了啊。暑期其实除了热门的中心图书馆之外，在芜湖路安徽省图书馆以及合肥多个图书馆同样人气爆棚。安徽省图书馆自习室是线上预约制，每天自习座位开放预约几乎一秒抢空。其实在合肥还有很多的阅书房啊，或者综合性的阅览空间，据说这个炎炎夏日也是特别受欢迎啊。我们说爱看书是好事儿，但是也请大家遵守公序良俗，不占位啊，甚至是好好利用这宝贵的空间和环境。看完了合肥市中心图书馆，我们再把目光聚焦到老城区的合肥市图书馆。合肥市图书馆的工会驿站一图24小时阅书房，全年24小时全天开放，不间断，有温度，寒书香，为户外劳动者在炎炎夏日筑起座不打烊的避风港和充电站。这里空调全天候开放，饮水机、微波炉、手机充电设备一应俱全，全方位满足劳动者饮水、热饭、充电、纳凉、休憩的需要。这是合肥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工会驿站了啊，因为很多工会驿站其实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社区委，但这是在图书馆当中的工会驿站，可能环境会更好，也吸引了不少朋友在这儿驻足停留。
3: 城设置174个爱心冰柜，有22家爱心企业及单位参与，为高温下工作的户外工作者免费提供饮用水，送。

0: 日清凉。
1: 还挺好的呀，那不用花钱啊，要不然天热遭不住呀。
2: 感觉很贴心，很方便，为我们户外工作者提供了关怀关心。
3: 像这种免费饮水，可以节约我们购买水的时间，还有成本，对我们骑手来说很好。
4: 热了就是来拿点水喝喝，水凉凉的，特别贴心。
5: 积极响应市里下送清凉活动的倡议，尽我们的一份爱心。基本上的话，一天的补水量大概在4箱水。
2: 这次我们在合肥市一共设置了76个夏日送清凉点位，早上的话是一次，大约到一个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再补给一次。水跟饮料都是提前把它冷冻冷藏好。
5: 我们在这个器具销售门店，包括我们线下服务网点，共设了14个点，提供免费的休憩纳凉，包括手机充电、饮用水供给。
6: 暑期除了图书馆人比较多之外，暑期我们的工会驿站人也挺多的，更好的服务我们的新就业群体，包括城市当中的辛苦的外卖小哥这个交警同志，对吧，甚至我们的环卫工人。好，我们再把目光聚焦暑期同样热火朝天，但是里边却是凉爽舒适并且能学知识的博物馆。这个暑假安徽博物院又火了一把，
7: 蕴藏福利，小彩蛋，幸运观众群，
8: 有啥福利？
7: 专门给你送清凉。
8: 那我可太需要了，来吧。

0: 是不是风趣幽默，吴王光剑啊，甚至我们昨天节目中说的古代的宋朝陶瓷枕头啊，全部都在我们的安徽博物院里啊，可以到那里去感受清凉并且学习知识。好，继续让各位清凉一下，我们再来关注合肥深藏不露啊，合肥的蓝调时刻往往出现在傍晚啊，非常多的地方火爆出圈，你像天湖周围啊，甚至是五里墩啊，包括这个大蜀山的附近也都能出片，甚至远一点跑到巢湖。蓝调时刻是指日落沉入地平线后，夜幕完全降临前的短暂窗口期，因为自然光没有完全消散，城市灯光是次第亮起，冷暖光影完美交融，一年中夏天最为出片了。大概日落的时间现在是晚上的7:10左右，拍照黄金期7:20到7:40，仅半小时左右。日落后转瞬即逝的蓝调时刻，短短20分钟，天光恰好平衡冷暖，是合肥一天当中最温馨随手出大片的好时候。可能我的推荐你并不苟同，当然你有自己的独属拍照之处，比如家门口，比如风景名胜区，甚至爱人的眼睛也能捕捉美好。如果想要清凉一下，在合肥的选择也比较多，比如说天鹅湖公园、陶冲湖公园、蜀西湖公园、庐江逍遥谷啊，这是一处离合肥出发1.5小时体验玩水乐趣，在野福山，还有环巢湖大道、庐江赤壁的红沙滩，绵延数百米的红色崖壁，湖水轻拍石壁，浪花和赤焰交织，有惊涛拍岸之感。长林河的黄石嘴大家特别熟悉，巢湖的黄嘴村啊，沿街现在这个咖啡成群，片茶成风啊。不过还是提醒您，夏天玩水玩沙安全第一，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
1: 富山也河西，合肥周边宝藏玩水必推荐。

0: 炎炎夏日，很多游客会选择奔赴大自然，徜徉山或水之间。而肥西依托紫蓬山打造的民宿群，也迎来一年中的销售旺季。
1: 炎炎夏日，很多游客选择奔赴大自然，徜徉于山水之间。肥西县依托紫蓬山打造的民宿群，也迎来一年的旺季。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纷纷前来避暑纳凉。
2: 上午九点多，在位于环紫蓬山民宿巨星凉意，来自北京的一个夏令营团队正在这里开展活动。有的孩子在湖面上体验桨板运动，有的在书吧静心阅读，还有的开展趣味团队游戏。
3: 这里可以学英文、玩桨板，还有各种各样的好玩的活动，还能跟外教老师一起画画、唱歌。我们都特别喜欢夏令营活动。
4: 山水呢，就是孩子们最好的课堂。走出教室，在草地，在林间，让他们感受安徽山水的独特魅力，度过充实又难忘的暑假。
2: 肥西县持续依托紫蓬山生态优势，打造听风整合、邂逅蚕桑等十大主题民宿。精品民宿串珠成链，错落分布在山水之间，成为合肥及周边地区游客避暑游的热门去处。
5: 主要是合肥周边的一些亲子团体，就是暑假期间比平常我们的客流量啊，包括我们的营收啊，都比之前要提高20%到30%。
0: 好了，这是今天合肥大小事全部内容。近段歌曲广告，我们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听热线6350-9333，为您开通，稍后见。
6: 充电一刻钟。
7: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0: 方，活在当下更为开心。热线是6350933，为您开通，欢迎拨打。今天是立秋了啊，今天叫闭眼秋啊，也就意味着可能热不休，还得继续热闹。不过我们其实早就做好准备了，厄尔尼诺嘛，大家听了这么久了哈，只愿海清河晏，就是不要发生洪涝啊，对吧？干旱啊，这种特别这个影响我们整个生活啊，和影响整个老百姓生活的事情。而立秋也都知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二十四节气是流动的符号，是中国古人的智慧。立秋是秋天第一个节气，此时自然界阳气逐步的收。你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时候从一个节气过渡到另一个，比如说从夏到秋，那就是立秋，突然之间变成秋天，不可能。逐步收，阴气逐步长，而万物由繁茂生长转向成熟收获，所以整个过程潜移默化，但是好像一切都是有所规律，慢慢形成。
1: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立秋，秋天的第一个节气到了，天地万物由动转静，由开转和。立秋之后，一场秋雨，一阵微凉，褪去盛夏的燥热，人间多了几分清爽。南垦秋，时清甜瓜果，驱散残余暑气；北贴膘，品温热佳肴，滋养秋日身心。比起养身，更重要的是养神。立秋是养神的重要时间，《黄帝内经》讲：“秋三月，当收敛神气。”养神有三法：收向外纷扰之心，安容易起伏之情，寻向内自省之时。心神不耗，便是秋日最大的收获。上半年我们就像盛夏的草木，蓬勃生长，向外求索。到了立秋，我们就当褪去繁华，慢慢沉淀，向内关照。一放一收，一进一守，向外寻风景，向内守心神，这才是完整的人生节律。所以立秋节气，祝大家养神愉快了。
0: 是啊，立秋要养神啊，上半年向外放，后半年向内收。所以你看，这个时候湿浊的困脾以及邪燥的犯肺，寒温伤表比较明显，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怎么去调养很重要啊。顺应秋收，微微出汗就够了，不要大汗淋漓，少吃辛酸，不盲目贴秋膘。我节目开头就跟各位介绍，鸭子好东西，百合好东西啊，不用完全是大鱼大肉荤腥油腻的。而穿衣服，白天不捂，早晚不冻，出汗又不吹风，淋雨及时换是比较合适的选择。还要早睡早起，不能再晚睡了，要收敛心神。补肺多吃点梨也是不错的选择。好了，结束今天的卢大姐拉家常，也结束本周节目。今天周五，您熟悉的老朋友柳溪老师与您电波相约。今天关注做一个乐天派，我们周一再见。
2: 今天与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做乐天派。人到了老年，难免患一些慢性病，有人忧虑苦恼，总是难以解脱。俗话说，一个人的快乐告诉另一个人，就变成两份快乐；一个人的忧愁告诉另一个人，就分了一半的忧愁。患病之后感到痛苦忧虑是人之常情，但是把自己的忧愁告诉亲人朋友，是宣泄，是疏导，也许心里会痛快些。研究表明，在当代大约有半数的人处于疾病与健康之间的中间状态，这就是所谓人的第三种状态。尤其进入老年的人，每个人的身上多少会有些疾病，包括躯体的、心理的，有的甚至几种疾病同时存在。有的人退休之后每天照样工作，坚持不懈地与疾病做斗争，有的服些药打点针，照样生活得很好，特别在心理上保持着健康状态，是战胜慢性病的强大动力。现代的生活条件从生理、生物和心理等方面对人体产生一定的影响，它可能引起所谓的文明。

0: 定。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些影响也会引起第三种状态特有的一些症状，这就是神经衰弱、食欲下降、易受刺激、头痛、疲倦和皮肤干燥等。我们知道，每个人在同样环境中，一旦免疫功能低下，就会出现疾病与人体免疫功能两者的敌强我弱状态，那就有患病的可能。当然，如果免疫功能一时下降而患了病，后来经过治疗和免疫功能增强，情况迅速好转，出现反败为胜的现象，使疾病得到控制，这种情况不是罕见的。有的患者经诊断后，医生认为预后不佳，可是却出乎意料，几年后仍健康地活着。也有不少病人治愈了。经调查，除了医疗效果外，关键是他们具有战胜疾病的信心。可以这样断定，凡是能树立战胜疾病信心的人，他们的疾病康复速度快，而且会出现奇迹，不治之症也可能被治愈。相反，本来疾病并不严重，可是整天忧虑忡忡、消极悲观，结果往往出现病情恶化。可见除了药物外，自身的免疫功能和情绪是起决定作用的。有一个意念战胜疾病的趣闻。一位心理学家叫荣格，他12岁那年不幸在游戏中头部撞在石头上，从此一上学就觉得头昏脑胀，虽经治疗并无好转。有一次无意中听到父亲对别人说，我目前的积蓄全部花光了，不知道这个可怜的孩子将来怎么办。荣格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疾病竟然给家庭造成了如此困难，便毅然决然地带病读书。没多久，奇迹出现了，荣格不再头晕，完全恢复了健康。当然，情况是复杂的，并非百试百灵，但至少可以说明意志的力量。后来，荣格常说，用意念治病，从表面看来似乎有点虚妄，但从生理过程和心理过程相互影响的角度来看，则是合乎情理的。所以，要树立向疾病做斗争的信心，对疾病绝不屈服，绝不低头。人生百年，难免一死，只不过早迟而已，何必为此而忧虑，整天愁闷苦恼呢？要做乐天派或乐观主义者。对于老年人来说，平时可以采用几种简单的方法来减轻疾病造成的心理负担，比如向人诉说或写信，与有经验的医生请教商讨，采取积极的治疗措施。还可以采用注意力分散法，如培养各种业余爱好，包括旅游、创作以及为群众集体做有益的事。总之，在退休生活中自寻乐趣，有助于健康长寿。今天跟朋友们就聊到这儿，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从建设部门了解到，我市近期有一批教育设施建成并将投用，其中包括合肥市十里庙小学新校区、黄山路幼儿园以及安徽汽车职业技术学院创新实践图文信息中心建设项目。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在路上，预计9号下午到夜间在上海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随后将给安徽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从持续高温到强风暴雨，安徽的天气即将迎来一次剧烈转折。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为筑牢食品安全防线，有力打击食用植物油非法添加行为，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食品补充检验方法食用植物油中乙基麦芽酚的测定。新发布的补充检验方法优化了检测流程，适配大豆油、花生油、芝麻油等主流食用植物油品类，具备检出线低、抗干扰性强、结果稳定可靠的优势，可实现对乙基麦芽酚的精准定性与定量检测。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成功探索了新技术路线。印度尼西亚中央统计局5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印尼失业率降至4.65%，创1994年以来最低水平。截至今年3月，全国贫困率降至8.07%，贫困人口降至2293万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废弃的一枚猎鹰9号火箭残骸于5号撞击月球。韩国宇宙航空厅与美国航空航天局6号公布了撞击前后月球表面的对比图像。图像显示，火箭残骸撞击后，月球表面可见撞击坑的痕迹。研究人员表示，这一图像是由韩国首个月球探测器韩国探路者月球轨道探测器拍摄的。这次火箭残骸撞击月球有望为未来月球探测任务提供重要数据。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了。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雨，东北风三级，雷雨时阵风六到七级，最低气温25到27度。明天白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四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4度。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

肯定以后听情歌不会哭，虽然我曾保证有了你在没有感触。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谢。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北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6: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7: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凌晨，由中铁三局承建的合武高铁安徽段紫树湾白沙河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标志着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建成后，合肥至武汉间将形成新的高铁大通道，进一步优化长江经济带铁路网布局。我省对交通运输轻微违法行为免予行政处罚清单、交通运输承诺侵法事项清单等进行了修订调整。需要注意的是，修订调整是为了进一步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0: 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同时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体现执法温度。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数据局昨天表示，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在线旅游平台同程旅行昨天发布一份报告，指出工业工厂游在暑期迅速出圈，成为中国旅游市场新境热门业态。数据显示，暑期以来工厂类的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36%，并呈不断攀升态势，其中亲子游订单占比高达68%，成为绝对主力。波黑中央银行当地时间6号发布公告说，该国当天正式申请加入单一欧元支付区，这意味着波黑迈入融入欧洲支付区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单一欧元支付区目前包括欧盟全部27个成员国以及其他14个欧洲国家，一些巴尔干地区国家如塞尔维亚、北马其顿和黑山也在其中。受持续热浪影响，意大利卫生部纳入高温监测的全国27座主要城市6号全部处于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状态，这是意大利首次对全部监测城市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据了解，意大利正处于今年夏季以来的第4轮大范围热浪，持续高温亦造成多人死亡。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雨，东北风3级，雷雨时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到27度。明天白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4度。
2: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4: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3: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5: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3: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6: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9:24，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和微信文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接下来关注到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最近关于房产方面的消息很多啊，多个热点城市呢正在研究出台住房消费提振举措，其中呢成都着力从优供给、增需求、去库存、稳预期方面提出住房销售政策，合肥呢也正在统筹研究促进大消费部门协同联动行动方案，武汉下半年拟从一二手房市场联动商办去化高品质住房供应等完善政策工具箱，南京呢将加大多样化好房子供应，深入开展住房消费以及换新等活动，杭州包括像青岛、重庆、济南也将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另外，近日啊，社交平台上多位购房者晒出了自己二字头的房贷利率截图，引发了热议。调研发现，此类住房贷款多是5年期的存量贷款，北京、广州、杭州等多地区的房贷利率仍在3%以上，部分外资银行能够提供利率低于2.8%的住房贷款啊，但是需要满足特定的资质和条件。近期的中国内地的居民购买香港保险是否以及如何缴纳个人所得税的问题受到了关注。有报道称，北京、杭州等地区的税务机关已对香港保单分红及预计保费利息等收益按照20%的税费征收个人所得税。香港保险监管局对此表示，正密切注意内地有关金融产品的税务安排最新发展。那同时呢，会对业界保持紧密沟通。中国居民呢，就境外投资收益必须依法申报缴存的要求一直存在，市场呢不用过度解读或者是做出揣测。

另外，近期监管对多家理财子公司重申不得通过外部合作机构不当估值调节资产资管产品的收益率。此前呢，行业存在理财公司与信托公司等合作的现象啊，通过特定的估值技术截留收益，以丰补欠，以平滑产品净值，这个以后都是不允许的。另外呢，有消息称第二批稳定币发行人牌照会于国庆前后落地。对此呢，香港金管局发言人称不对市场外文做出评价，这种传闻，但是呢，对于是否增发稳定币发行人牌照以及时间安排，金管局依然持开放和谨慎的态度，现阶段未有明确倾向。我们看到字节跳动举办了2026年的年终全员会啊，公司的 CEO 梁汝波在会上表示，将坚持自研大模型，做好基本功，接受短期落地，坚持优化长期。那么消息称呢，字节跳动正在讨论训练一个参数规模超过50000亿的模型，也是目前国内已知参数规模最大的模型。特斯拉与 SpaceX 宣布双方联合打造先进芯片工厂泰瓦金原厂，选址呢于德克萨斯州休斯顿郊外的格莱姆斯县。项目的首期投资呢在168亿美元。另外呢，设定了极具雄心的目标啊，年产能超过1TW计算能力。另外，英伟达正在考虑一项激进的举措，以应对高端的高宽带内存芯片短缺问题，在下一代原型处理器上采用低于原计划的显存配置。过去数周呢，英伟达已至少对三个版本的显卡开展测试，部分的产品的版本显存规模低于最初公布的价格。另外，我们看到韩国单股杠杆 ETF 引发了监管追责，持续升级。韩国的金融委员会委员长李议员、总统府政策室的金融犯相继遭到了刑事举报。那么被指在选举前期仓促推动高风险产品上市，疑似绕过压力测试等必要的审核程序，致大量投资者损失。软银集团第一财季的净利润为3473.3亿日元，同比下降18%，但远超市场预估的1658.3亿日元。愿景基金投资收益呢为2557.8亿日元，但利润仅为54.3亿日元，同比下滑99%。好了，看看时间15:30，来进半点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0: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1: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0: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2: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0: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3: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15:41，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 881和飞行文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下周一啊，有两件重要的事情要提前跟大家说一下。第一呢，是凭证式的储蓄国债开售，3年期的利率呢是1.65%，5年期的利率是1.7%。凭证呢是国债的计息，是购买日当日起息啊。那么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购买的渠道呢仅线下的银行柜台、手机银行和网上银行，无法购买。如果你是首次购买，需要提前在银行开通国债账户，可以趁着周末啊提前去办理一下，避免周一耽误抢购。当天开售前早上8:30就要带着本人身份证、银行卡前往工行、农行、建行等40家国债承销的银行柜台办理。各位可以在网上查一下有哪40家，离你家门口最近的是哪些。那国债的利率呢，之前我给大家分析过，大概在1.7%左右，相对来说呢是比较稳定的，和之前我们说到的这个就是凭证大额存单相比呢，国债它的更加的灵活一些吧。第二呢，是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的申购啊，继长兴科技之后又一只热度极高的科技新股在科创板上市。参与打新的门槛呢是必须满足已开通的科创板交易权限，并且账户满足科创板打新市值的要求。沪市呢对应持仓的仓位，这个我们跟大家说过啊。那么如何满足打新的门槛呢？第一，你首先要有一个证券账户；第二呢，你有2年的证券账户的买股经验；第三呢，就是在这个申购的前20个交易日啊，市值要有就是你的整个证券账户里的钱要有50万。那么你能够打多少股呢？就是看你打新当天你的持有股市的市值是多少，会根据你的市值去进行配售你的这个号。发行价呢是150.8元每股啊，科创板1000的是500股，单签预估呢是缴存7.54万元。那机构呢预估网上中签率只有2%-3%，1万个散户里不到3个人能够中啊，跟摸彩票差不多了，纯拼运气。无法打新的人也有2种低门槛高适配的替代玩法，最省心的无疑是申购科创板机器人的主题公募基金，因为很多公募基金会参与宇树科技的网下打新啊，战略配售，还可以布局机器人产业链的相关联的个股。宇树作为人形机器人的龙头啊，上市后大概率能够带动整个赛道的情绪走高，吃一下赛道红利，不用赌单一的新股中签也是不错的。不过呢，个股风险较大，适合高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去参与了。网上有很多流传说中1000啊，如果翻个2-3倍，这么高的股价有可能呢就是几十万啊。但是要提醒大家，这一只宇树科技它的 PE 也就是估值呢还是比较高的啊，想要这个翻个500%啊，其实是有点困难的。另外呢，黄金价格又涨上来了啊！这两天呢，金价迎来了一波拉升行情，现货黄金价格突破了每盎司4300美元的关口。其实所有资产的涨跌本质都是市场预期的博弈，这次黄金重回4300美元的高位呢，最核心最关键的推手就是美联储对加息预期的降温。那此前的市场还在博弈美联储可能继续加息，而现在风向似乎在反转。 CME 美联储观察数据显示，美联储9月的议息会议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啊，大概为45.6%，累计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呢为54.4%。此前9月加息预期一度冲高啊，8月4号的加息25个基点概率为67.2%，维持不变的概率呢只有32.8%，反映出市场对于加息定价有所降温。美联储加息，利息走高的时候，把钱存美元买美债收益更高，大家就不愿意去买黄金了，所以金价呢自然就承压。反过来，当利率维持不变，甚至是降息预期上升的时候，存钱买债券的收益就会缩水，黄金没有利息的短板就不再是劣势，持有黄金的成本大幅降低，大量资金就会扎堆涌入黄金市场，直接推高金价。
除了这个核心利好之外，还有一个长期隐藏的 buff， 全球各国央行一直在悄悄增持黄金储备，为金价形成了坚实的底部支撑。不过当前的金价呢，已经突破了关键的压力位啊，短期涨幅较大，随时会出现高位回调，追高很容易买在阶段高点，承受短期亏损的风险。所以单纯想短期投机赚快钱，不建议盲目入场。那么从长期逻辑来看啊，全球货币政策转向，地缘风险持续存在，各国央行也在持续囤金啊，黄金上涨的底层逻辑还是比较稳的。如果是长期配置资产的话，那倒不用恐慌高位，通过黄金

0: 的 ETF、寄存金、实物投资金条等方式分批定投，逢低加仓，避开一次性满仓的风险。当然后续呢还是要重点关注美联储政策的动向，我们在节目当中每天都会说，还有美联储的通胀以及就业的数据，只要降息的大趋势不变，那黄金呢就可以继续的拿着。好了，看看时间，15:47，来进一小节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漫步金融街15:54，欢迎回来。最后一小节，我们关注到的是一些机构对未来机会的把握。那中信证券呢，也是提到了黄金啊。今天以来呢，黄金的价格冲高之后迅速下跌，但是中信证券认为黄金仍处在大牛市当中啊。三个长期的原因没有变，第一呢是预期美国联邦赤字率逐年攀升，所以呢中信证券预计因军事开支、利息支出等项目不断的增加，美国联邦政府的支出以及赤字率增长呢几乎是不可逆的。第二个就是地缘矛盾难以消弭，逆全球化以及地缘冲突加剧仍是黄金定价的基石。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央行持续购金。根据世界黄金协会数据，近年来呢，央行持续大额购金，而且对于黄金的重视程度逐年提高。因此呢，认为金价本轮下跌只是牛市中的暂时调整，当前的回撤幅度呢已经逼近了历史的极值，每盎司4000美元附近，大概率呢是本轮底部的区域。以上呢是中信证券的观点。再来看到中信建投证券认为呢，亚马逊一季度的 AR 年化收益率突破了150亿美元，证明了云巨头在 AR 应用端已经建立起了较强的商业变现能力以及确定性。而上游核心光学组件巨头 Lumentum 的产品可能呢可会提前售罄至2028年，则揭示了硬件底层硬件的支撑紧缺以及建设周期之长。这种从云端软件营收增速到硬件基础设施长达数年的订单锁定，构成了当前 AR 行业最坚实的景气循环闭环。那么维持对全球光通信行业高景气度的判断，未来5年有望持续的保持高增长态势，持续推荐光通信的板块。以上呢是中信建投证券的观点。那我们节目当中呢阐述的观点和分析的一些形势啊，都是基于目前市场行情的假设和判断啊，并不意味着对今后所有的市场作为保证。那么也希望大家注意啊，投资啊需理性，把风险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么要结束这周的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下周一的下午3点继续锁定调频 FM881， 菲儿和各位不见不散喽。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日前，合肥市蜀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社区综合服务中心项目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外立面、市政绿化、地面铺装、室内精装修等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整体预计于8月底全面竣工。整体业态规划有生鲜超市、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构建15分钟便民生活服务圈。8月5号，由中建二局安徽分公司承建的太和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库迎来首批售粮车辆。这一项目是安徽省重点工程，总建筑面积5.05万平方米，建有10座平方仓、9座潜源仓，配套粮食烘干中心、智能化工作塔、氮气生产间，总仓容29.34万吨，仓储体量稳居皖北同类粮库首位。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昨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北京市食品广告发布指引》，为食品广告立规矩。指引明确要求食品广告不得出现特供、专供等误导性表述，不得宣称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并针对保健食品、酒类、儿童食品等品类设置专项约束。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拥有大量弹药储备，

0: 部分类型的弹药供应几乎没有限制，但也有一些类型相对紧张，因此仍需要继续补充库存。新西兰国会昨天正式通过了备受瞩目的刑事法修正案，对入店行窃、针对零售业人员的袭击行为以及普通人的公民逮捕权做出重大调整。随着新法即将在未来一周内正式生效，新西兰商家、安保人员及普通公众在面对现场盗窃与暴力犯罪时，将拥有更加明确且强大的法律保障与干预极限。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1: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合肥地区多云，东北风3级，最低气温25到27度。明天白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7到8级，气温33到34度。预计明天夜里到9号白天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16集。正聊着，有个员工走到后面看一下又走开了。杨真意识到自己的语气有些激动，像是在和李文涛吵架。为什么会这样？8年都过去了，接近人生的1/4，他还在关心他，或者只是感觉当年那样很不值得。杨真非常支持李文涛的理想，认真地托母亲找关系，结果李文涛一声不吭就走了。当年我儿失踪让你担心了，很抱歉，不过你怎么又去当了警察呀？我还以为你留在高校搞研究呢。李文涛一边说话一边耸肩搓手，脚尖不停地点着地，这倒是很像当年的他，治不好的多动症。是啊，消失了8年，新的生活像年轮一样层层覆盖上来，过去的事情或许还能记得，过去的心情已经不会再见。员工端来两杯咖啡，李文涛顺手接过一杯，忽然抽抽鼻子，怎么有氨水味？你放了什么？饮水机芯是不是该清洗了？员工被问得莫名其妙。杨真拿过了李文涛手里的那杯，闻了一下，香气扑鼻，味道纯正。这不挺好的吗？你换锈了？也许吧。李文涛笑了笑，接过咖啡，不再追究。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儿：你跟那个主持人还在一起吗？看来当年李文涛并没有立刻消失，他还在暗地里关注杨真的生活，知道他和一个电视台主持人谈恋爱。当然那时候杨真也关注李文涛，每年都会在网上检索论文库，看看李文涛有没有发

论文，进而希望查询到他后来的工作单位，结果一无所获。没有，我和他分手也有几年了。答案出口，杨振立刻明白了一件事儿：李文涛知道他曾经恋爱，却不知道他们已经分手，说明至少在这几年里，他完全从他的身边消失了。哎，我为什么还在意这些事儿？杨振表面平静，心里头翻江倒海。听到这个消息，李文涛的话抑制不住地多起来。因为什么分手？那人是不是很花心？大牌主持人，周围美女一定不少。杨振摇了摇头，告诉他，和主持人分手之后，他又有过后任，又分手。不过，哪次都不是因为些婆婆妈妈的事儿，三观不合才是理由。瞧，我有点八卦了。啊，对了，你现在是警察，上班时间出来，你是在执行任务。我有没有打扰你啊？杨振表示，他确实是有工作在身，可以抽空看看老朋友，但是马上要回去工作。下个微信吧。李文涛拿出了手机，杨振举起自己的手机，告诉他，这是办公专用手机，不能对外联系。他可以留下私人手机号，但是那个号码也被严密监控。那你岂不是没了私人空间啊？其实没什么，人不想干坏事儿，就不在乎被监控。杨振几大口喝光咖啡，转身告辞。走了几步，他还想再看看这个老朋友，却发现李文涛正把杯里的咖啡泼进洗手池，他一口都没动。第二天，李汉云带着杨振和龙剑参加公安部禁毒局侦查处的案情分析会。超人协会的调查要先放一下，金麒麟专案有了重大突破，也产生了新的疑点。调研室要派专家协助分析案情，杨振专修生命科学，龙剑以前干缉毒，都能帮上忙。失踪名单积累到32个之后，金麒麟专案才有一个失踪者复现人间，他被云南某县警方围捕，但是在抓捕过程中离奇死亡。王文龙的尸体立刻被空运回北京，由法医进行解剖，死因确定为激烈奔跑导致心肌大面积撕裂，导致动静脉血液大量混合致死。通俗来说，就是一个人活活把自己累死。资深法医都没见过这种死法。比死因更奇怪的是，他的颅骨曾经被人打开过。王文龙有10年的吸毒史，在逃亡的过程中，他的行为很怪异。警方怀疑，此人的家属安排他做过卫生部明令禁止的开颅戒毒手术。禁毒局侦查处处长介绍着情况，杨振一边听，一边在本子上画着大脑皮层的分区草图，回忆着有关脑功能区分的知识。更怪的是，法医在他体内已经找不到任何毒品残留，无论是传统毒品还是新型毒品，甚至包括现在在地下毒窝流行的糖浆，在他体内都找不到任何残留。王文龙这样的瘾君子，12个小时内不可能不吸食，除非他彻底戒了毒。不过半年前他还待在戒毒所，从这种地方出去复吸率有多少，咱们干这行大家都清楚。那你们局有什么结论呢？李汉云问道。我们综合整个金麒麟专案的情况推断，王文龙和其他失踪的吸毒者可能去过某个秘密诊所，私下里接受戒毒手术。他比目前的传统手术更加成功，让他们戒了毒，同时产生某种不明确的副作用，失踪者恐怕都因此死亡。我们认为这是最合理的解释。当然，这个推测里还有很多的漏洞。他们调查过王文龙的家庭成员，直系家属们和他多年不来往，纷纷表示即使他死在外面也不会管，没人会支付高额的手术费。而且戒毒手术

0: 主要是破坏额叶上的酬赏中心，但是法医在他的额叶上找不到任何的损毁点。发现杨真欲言又止，李汉云鼓励道，你有什么想法也提提吧，供大家参考。在座的各位论其颈前都高过杨真许多，论年纪大部分是叔叔辈的人，杨真确实有些胆怯，老师的目光给了他勇气，于是便向处长提问，刚才您说王文龙死前一段时间行为古怪，到底古怪在哪里啊？处长告诉大家，从王文龙在湖北境内重新进入警方视野，到在云南离奇死亡期间一共五天，他们调查了这五天里接触过他的人，包括旅店老板、客车司机，他们说他的行动非常迅速，而且多动，像猴子一样动个不停。还有一个特征就是食量惊人，完全不符合深度毒瘾的生理表现。处长向屏幕投放两张照片，一张是王文龙半年前在戒毒所里的照片，骨瘦如柴，无精打采，另一张是他的尸体，肌肉发达，孔武有力。瞧，这哪像一个老赌鬼啊，根本就是特种兵。沿途共有四个地方公安机关发现过他，都被他套头跟踪。云南当地警方的报告最详细，说他从十几个人的包围圈中脱身，还打死两条警犬。另外，警方在他藏身的屋子里发现了一工业用盐，钾含量远远超过正常值，尸体里的钾含量也很高，如果换成普通人早就因为代谢紊乱而死亡了。杨警官对这些线索怎么看呢？半晌，杨真才发现屋子里的人都没说话，而是注视着他。是啊，大家在等我这个专家提供建议呢。他定定神回答道，需要先解释一个知识点，信息在两个神经元之间要通过化学递质传导，就像是接力赛上两个运动员在交接棒，传导速度会在这里慢下来。说着，杨真掐了一下自己的手背，像这样，皮肤接受外界刺激传到脑，再由脑发出命令传导到相关肌肉做出应答，这期间信息要在许多个神经元之间多次交接。
1: 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宫殿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77777。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傍晚17点，我们来关注合肥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东北风3级，最低气温25到27度。明天白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7到8级，气温33到34度。预计明天夜里到9号的白天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
3: 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

0: 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时间来到傍晚的17: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8.1，这里是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88一晚高峰，我是小东。
1: 各位好，我是志玲。
0: 入伏以来，咱们合肥一直是持续高温啊，户外的空气都带着灼人的热浪。当大多数人都躲在空调房里避暑的时候，外卖骑手、环卫工人、快递小哥却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用汗水守护城市的正常运转。而分布在大街小巷的工会驿站就像一个个清凉港湾，让他们奔波的脚步有了停靠的方向。
1: 下午3点，室外气温直逼37.8度，走进蜀山区南七街道工会幸福驿站，扑面而来的凉意瞬间驱散了周身暑气。1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饮水机、微波炉、急救箱、工具箱一应俱全。几位户外工作者坐在椅子上，有的小声聊着天，有的在给手机充电，享受着难得的清凉。
2: 感觉到特别的热，稍微休息一下，缓解一下疲劳，挺好的。有这样的驿站就对我们帮助特别大，
3: 因为我们这边迎接，比方说中午想要热口饭就可以到我们这边来，所以我们这边人流量也挺大的。
1: 入夏以来，户外劳动者冒着高温酷暑坚守在工作一线，分布在全市大街小巷的工会驿站化身避暑港湾，为他们开出贴心良方。这些驿站还增设了清凉补给柜，矿泉水码得满满当当，定时补充，随到随取，渴了随手就能拿一瓶，不用花一分钱。
4: 补充点水分啊，然后给手机充充电啥的啊，然后也方便我们进行下一轮的工作。
1: 如果说白天的驿站是清凉补给站，那么夜晚的驿站就是深夜暖心灯。在合肥市图书馆，有一家24小时全天候开放的工会驿站，依托24小时阅书房打造。无论多晚，这里永远开着空调，亮着灯，等待奔波晚归的人。
2: 哦，很晚的时候，这里可以作为一个落脚点，可以休息一下。驿站24小时开放，暑期期间，户外劳动者都可以进站领取清凉礼包一份。驿站提供免费饮水、纳凉休息、应急药品等便民服务。
1: 渴了能喝水，热了能乘凉，累了能休息。如今的驿站不仅仅是户外劳动者歇脚的地方，更成了滋养心灵的精神充电站。
5: 累的时候在这边也可以看一下书，然后放松一下心情。
2: 常年邀请户外劳动者、亲子家庭参与公益的阅读活动，让幸福驿站既有温度，更有书香。
1: 一杯随时能喝到的水，一张能卸下疲惫的座椅，一盏深夜不熄的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背后是一座城市的温度。截至目前，仅蜀山区这样的工会驿站就有76个，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默默守护着每一位户外劳动者。
6: 这个夏天比天气更火热的是万千高考学子等待录取通知书的心情。在合肥邮区中心，每天有数万封高考录取通知书从这里分拣转运发往全省各地。为了确保零差错零延误，工人们在高温下坚守，用汗水和责任守护着每一份梦想的抵达。
1: 走进合肥邮区中心进口车间，传送带轰鸣运转，一封封高考录取通知书正在被快速分拣、打包、装车。
7: 这通知书高峰时段的处理量每天大概在30000件左右。
1: 合肥邮区中心为高考录取通知书定制了专用垛口、专人送交、专人处理、单独封袋、专人装车、专人交接等6个专属流程，从接信到发运实现仅1小时。所有通知书不上机器，全人工逐件分拣核对，确保每一封通知书都不会迷路。
7: 如果面单不详、地址不详的话，我们由专人联系相应省份的这个收寄单位，由他们去核实这个相应正确的地址。
1: 去年合肥邮区中心共处理了90.3万件高考录取通知书。而在这个盛夏，随着本科批次通知书的集中发出，新一轮投递高峰已经到来。
7: 从6月20号截止到今天，大概是25万左右。
1: 在繁忙的分拣线背后，一场高温保卫战也在同步进行。分拣车间里温度居高不下，工作人员提前备好了冰块、空调扇、矿泉水和防暑药品。
8: 近期就是天气比较炎热，分拣压力也比较大。我们就是分拣之前会提前做一些准备工作，比如说给员工冰块降温。
9: 针对一些高强度的 工作环节，我们呢安排了一个轮岗制度，每20分钟对我们的装卸车人员做一个轮岗的一个作业安排。
10: 充电一刻钟。
1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

0: 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1: 对某个人某件事不感兴趣，没有什么好印象，我们经常会用到一个词，不感冒。感冒自然是一件不太好的事儿，那么不感冒为啥还带有贬义了呢？感冒虽然是一个医学名词，但其实最早出自官场。宋代时，太学是最高学府，负责招收官民子弟入学。太学有严格的考核、升迁和管理制度。太学生如果有特殊原因要在外留宿，必须在请假簿上登记。这个请假簿的封皮上常按惯例写上感风二字，因此被称为感风部。感风是中医的病症术语，古人认为它是招致百病的缘由，受了风寒所以需要请假，以免影响他人。太学生毕业后一般会去当官或者做学者，因此感风也就成为请假最好的理由。比如宋代时，为国家藏书和修撰的馆阁，每晚需要一名官员值夜班，这当然是个苦差事啊。因此他们常以感风、伤风、感冒及其他病因请假。到了清代，感冒成了官员们最常使用的请假托词。感冒原不是好事，但因为可以借此理由请假，也就成了一种充满快意的代指，而不感冒自然是失去了请假的理由，只能去辛苦当差了，心里肯定是不大痛快，久而久之便引申出现在的口语不感冒的心意。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2: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0: 这里是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八八一晚高峰，来说一说菜篮子的话题。今夏三伏天啊，咱们合肥蔬菜供应充足，价格也比较稳定，市民的菜篮子可以说是拎得稳稳当当。
1: 上午九点，在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蔬菜交易区，不少商户正忙着上货卸货。
2: 现在一天能走个小四五等货。我们这个菜主要都是山东的，主要是辣椒。往年一般正常在3块钱左右，今年在2块2块2块压的。
1: 每年入伏后至九月上旬，受高温暴雨等影响，蔬菜生长受阻，容易引发阶段性供应短缺，也就是伏缺菜现象。针对这种情况，周谷堆市场提前加大从凉爽地区如甘肃、宁夏、云南等地蔬菜的调运量。
3: 整个产区的这个蔬菜供应量比较充足，安图调运的蔬菜百货呢。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八八一晚高峰。最近位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大型科研设施400米大气环境气象梯度观测塔泸州塔迎来了重要的建设节点，主塔结构顺利突破了200米高度，这座我国在建最高的科研观测塔正以合肥速度在科创高地上节节攀升。
4: 随着第22段钢结构精准安装就位，泸州塔主塔高度正式越过200米大关。这座由中国科学院与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共同支持建设的大型科研设施，自2025年11月启动以来，全体建设人员严守安全质量底线，全力推动这座大国重器早日落成，为我国大气环境科学研究提供关键支撑。
5: 我们的主塔高度突破200米，来到了205米。这个节点是对于整个项目有个承上启下的作用。200米位置是8根牵绳的张拉，即将要张拉，这是控制它整体的垂直度以及刚性的这样一个考量，是直接在主柱上进行连接。这个要设置的牵绳支架，这个会更复杂，吊装难度更高。
4: 泸州塔塔身构件多，重量大，建固件约8万个，超高建筑受风力影响大，构件吊装及安装难度极大。盛夏酷暑，工程建设者们动态优化施工组织，针对高空风荷载和温差变形带来的精度挑战，他们依托 BIM 仿真模拟与实时动态纠偏技术全程监测，采用自生式双八杆高空吊装工艺，塔身垂直度稳定控制在毫米级，远优于1/3的设计偏差标准。
5: 这个主塔它的成功与否就在垂直度上，整体的垂直度在200米的位置是8公分的规范要求，目前我们控制呢是在3公分内，预计在11月底、12月初400米主体结构结束，竣工验收交付是在2027年的9月份。
6: 400米泸州塔将配备23个固定观测实验平台和1个可连续升降观测实验舱，实现大气污染梯度、温室气体通风量及气象全要素的精细化连续观测，综合观测能力达国际领先水平。
7: 暑期的消费旺季，不少消费者发现想买的品牌、想住的酒店，市场上出现了一模一样的双胞胎，门头相似，名字相近，甚至

0: 实还都持有合法的商标，表面上看是商标纠纷，背后却是商标滥用、诚信缺失的深层问题。那明年1月1号起，新修订的商标法将正式施行，合法注册与诚信经营之间的边界将被重新审视。请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报道。
1: 走进商场，看到同样招牌、同样装潢的无印良品，你买到的却未必是印象中的那个品牌。这场商标拉锯战已经持续了20多年。1999年，母企无印良品在中国大陆申请注册商标，几乎覆盖所有品类，缺失了第24类，主要包括床上用品和毛巾。第二年，海南一家公司则将第24类商标成功注册下来，后转让给北京棉田纺织品有限公司。从此，市场上出现了2个无印良品。2025年，最高法在相关裁定中维持了棉田公司第24类商标的注册效力。商标归谁？法律上有了结论，但消费者的困惑远未结束。如今在电商平台搜索无印良品4个汉字，会同时跳出多家店铺，线下2家门店的招牌、装潢、货架也高度相似，被形容为像素级复刻。很多消费者直到收货之后才发现，这个无印良品不是自己印象中的那个品牌。那么棉田公司拿到这个商标之后是怎么用的呢？它仅持有以床上用品和毛巾为代表的第24类商标，但无论是线上旗舰店还是线下门店，和母企无印良品的店铺都高度相似。另外，除了核准的毛巾、床品外，还大量售卖家纺、日用百货、餐厨用品、服饰、洗护、文创等产品。说白了，就是拿着卖毛巾的证开了一家百货商店。有证就能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吗？上海博和汉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陶平律师表示，没那么简单。
2: 他确实有合法注册下来的商标证，但是这个商标证只是某一类，但他在实际经营过程当中却是全方位的高仿，他通过自行扩大经营范围达到了一个侵权的目的。
1: 这类越界使用在司法层面已有判定，法院查明北京棉田公司在 U 型枕20类、隔热手套21类、拖鞋25类等商品上使用无印良品标识，在门店采用红底白字店招、牛皮纸色购物袋、红色横线标签等全方位模仿母企无印良品风格，认定这属于典型的超范围使用加攀附商誉，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北京恒都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璇律师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商标证，而在于拿到证之后怎么用。
3: 商标注册证是你拿到的驾照，你是可以上路的，但是你如果仗着自己有一张驾照，你就在路上危险驾驶，那该承担的责任你还是需要承担的。我们综合来看它是否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其实就要看注册的目的、使用的方法带来的这个后果。如果注册的时候你就是为了去侵权，行使你的权利的时候也是带着这样的目的去，最后确实是产生了攀附他人商誉的这样的一个后果，那么你的这个行为当然就是违反了诚信原则。
1: 无印良品并非孤立，在长三角，一群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字号也正遭遇着类似的商标碰瓷。苏州百年老店袁大昌也吃过亏，他的传统竖牌商标被人抢注成横牌，还在网上卖起了滋补品，消费者以为是老字号出的货，结果上当。陶平律师认为，这种问题的危害比看起来要严重得多。
2: 经济学上有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一个侵权它的违法成本非常的低，恶意的去搭便车蹭流量，久而久之在市场上流通的就是这些小蚂蚁，我们的老字号逐步会被市场所淘汰掉，这样一个危害结果是我们都不能接受的。
1: 今年6月，商标法完成了第5次修订，明年1月1号起施行。新法重点打击以误导公众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主管部门可以直接出手撤销那些恶意囤积、误导性使用的商标。陶平律师认为，这对诚信经营的品牌是实实在在的支持。
2: 新的商标法赋予官方可以主动的去撤销一些高仿、混淆、恶意使用、没有整改的商标，主动清退闲置囤积商标的职权，它实际上是降低了诚信经营的商家维权的成本，同时对于净化我们整个市场的环境它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1: 商标注册证是经营准入证，绝不是超范围经营的免罪金牌。随着新商标法的落地，法律的天平正在从保护注册向真实使用倾斜。 未来那些只想靠

0: 或者证书跑马圈地的投机者将面临被强制注销的风险。法律正在用明确的条款告诉市场，注册合法不代表经营正当，蹭来的流量终究要还回去。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6: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木头的木字旁，右边放个句号的句。大部分朋友都知道读枸，枸杞是落叶灌木，果实叫枸杞子。中医入药有滋补作用，没准儿您就在用枸杞子泡水喝呢。如果您只知道枸这一种读法远不够，它还可以读什么呢？枸，枸杞，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又叫枳树。它的干燥幼果或是没有成熟的果实可以入药。这种植物广泛分布于我国的陕西、甘肃、河北、山东、江苏等地，因为枝上多刺，而且耐修剪，常常作为绿篱栽培。枸是这个字的第二种读音，枳是它的第三种读音。多年前我去医院拿药，药名中有两个字怎么读，一时拿不准。一个是枸杞的枸，在这儿是不是还读枸呢？一个是木头的木字旁，右边放个缘分的缘，可以读右半边缘吗？回到家查阅词典才弄明白，读枳缘，又叫香缘，供观赏，果皮可以入药。枳缘酸，差点被我说成枸缘酸。朋友，您是怎么读的呢？
7: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8: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7: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9: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0: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7: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1: 老板，结账
12: 来嘞。
1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
12: 对嘛，
11: 给你们抹个零啊。
7: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7: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7: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3: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14: 继续我们的节目，连日来合肥持续遭遇了高温酷暑，为全力保障特殊困难人员的基本生活，合肥市救助管理站启动了高温天气专项救助预案，加密街面巡查频次，细化救助举措，为特殊困难人员撑起了清凉伞。自7月30号以来，市救助管理站共救助流散等临时遇困人员100多人次。
6: 8月3号，合肥市发布高温预警，市救助管理站迅速响应，再次实行分片包干，

0: 组织工作人员深入汪河、庐阳、瑶海等主城区开展实地巡查和劝导工作。顶着炎炎烈日，工作人员对城市的桥梁、涵洞、高架桥下灌木丛以及废弃房屋等隐蔽重点点位进行了细致排查，寻找街面流散人员。在巡查过程中，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向街面的流散人员宣讲救助政策，主动劝导他们进站避暑、接受救助。
1: 确实啊，对于部分不愿意进到救助站里的临时有困人员呢，工作人员为他们发放了饮用水、食物、防暑药品和衣物等救助物资，同时啊，也不忘反复叮嘱他们做好防暑降温，规避高温天气与露天滞留带来的安全风险。
0: 入夏以来，相关部门组织了七支专项检查队伍，实行分时段全覆盖地毯式滚动巡查模式，聚焦市区范围内流散人员的长逗留易出现的100余处高频滞留重点区域，确保巡查不留盲区和死角。
1: 在强化自主巡查的同时，市救助管理站还采取四级联动机制，深化与各区民政部门、街道、乡镇、社区、村居的协同协作，有序开展职业乞讨、劝导流浪人员、帮扶疏导等工作，凝聚上下联动、全域协同的救助工作合力，构建起早发现、早介入、早救助的救助机制。
0: 下一步，合肥市救助管理站将紧盯高温天气形势，持续优化救助工作方案，加大街面劝导帮扶力度，耐心引导街头流散人员主动进站，接受食宿、返乡等救助服务，以常态化、精细化、人性化救助服务，扎实筑牢夏季民生兜底安全保障防线。
1: 最近啊，有一种号称能够让燃气表少走字的所谓的省气神器啊，出现在了电商的平台，还有一些商家发视频演示所谓什么磁铁吸燃气表能让计量变慢，打出燃气省一半，营销噱头。哎，实际上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一款吸铁石。
0: 在短视频平台，有博主介绍这省气妙招，只需要一块磁铁就能让燃气表走得慢。那电商平台上呢，不少商家将一款吸铁石产品包装成了燃气专用磁石、气表磁铁，声称能让燃气表变慢，一放表就停，用完省一半，价格在十几元到几十元不等。
1: 哎，我们也咨询了多个所谓这种售卖省气神器的商家，客服说呢，磁铁让燃气表变慢的核心原理是磁场干扰内部磁性部件或者是电子传感技术。有商家还特别提示说，很隐秘，不会被发现，可以放心用。有商家说，这一款省气神器对于老式燃气表的作用啊，就更大了。
0: 那么商家说啊，买的磁铁越大，吸力就越大，建议买小一点或者中间的，因为它强磁干扰，磁力也比较大，吸力太大呢，会把表给吸坏了，就麻烦了。
1: 是的，我们搜索了一下，多数商家会把这个产品按照所谓的标准款、升级款、旗舰款定不同的价位。价格呢也依次的升高，不同规格的选项显示变慢30%，变慢55%，甚至是变慢99%啊，说一年省气2-3万等效果。商家告诉记者，不同规格的产品主要差在磁力的大小上，磁力越大产品越大，磁力大的气也就省得越多。在这些产品的评价页面当中，不少商家表示说转速下降得很快，省了很多钱，说燃气公司啊发现不了。当然也有买家评论说，这就是一个智商税。
0: 对此，一位有多年抄表和安检工作经验的燃气公司员工发布了科普视频，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毫无根据。他质疑道，当我们把燃气表换成全透明表壳，打开吹风机，能够清楚地看到燃气表是怎么工作的，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里面几乎全部都是塑料件，强磁能吸得住什么呢？
1: 是的，专家说了，磁铁不会影响这个燃气表的通气和走字啊。现在不管是机械表、 IC 卡、物联网表，走字的原理就是利用进到表里面的天然气的压力差，推动里面的皮膜放大和缩小来走字。它其实全是塑料和橡胶材质，所以说带磁性的东西是不影响最基本的这个走字原理的。
0: 那么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的传言是怎么来的？燃气安全技术专家告诉记者，这还要从燃气表的构造说起。
1: 对，
0: 一般来说啊，主流的燃气计量装置通常由机表和电子显示器组成，计量过程可以通俗的理解为燃气表的主体部分为机械结构，通气的同时推动齿轮转动，在机表上走字，而机表和电子显示器中的电路板上的感应装置实时联动，居民和抄表员就能在显示器上看到数字的变化。
1: 这个燃气表的电路板上有一个感应钢磁钢的位置啊，一般是叫做霍尔敏感元件。现在呢，90%的燃气表都是用霍尔元件感应计量的，它对磁铁是有影响的，就是说磁铁从

0: 宣称的那样因此走得慢，而是干脆不再走。如果强磁对电路板造成损毁，燃气表的实际通气量也不会发生改变，用户依然无法通过这种省钱的神器省到钱。
1: 是的，现在正常的物联网表，也就是能把数据传输到远端的燃气表，发生这样的事情，平台马上是能看到的，燃气公司也不会说按照这个表去数字去结算的。所以不管你加了什么装置，这个自轮上的数啊，是一点都少走不了的。
0: 另外，根据燃气服务导则，当燃气表显示器发生故障时，燃气计量装置有机表计数器的，以机表计数器显示的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燃气计量装置无机表计数器的，仅为电子显示器故障时可更换显示器读取数据，或借助辅助显示设备通过操作燃气表本机调出的计量数据为依据来进行核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6条规定，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1: 擅自破坏燃气计量装置啊，提醒各位啊，会面临着行政处罚或者是负刑事责任。因为燃气表不计费，一方面涉及到盗窃罪，你破坏了这个表具，还涉及到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我们遇到故意破坏表具、盗用天然气的情况，第一时间会报警。燃气公司也有自己的计算方式嘛，追缴本来使用的天然气量，还有一部分的这个赔偿，这一点要注意啊。因为你破坏了这个表，后续还要换新的表，哎，你看这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希望我们的广大用户啊，在用的过程当中做到人走罚关、开窗通风，不要随意改动或者破坏燃气设施设备，不仅存在安全隐患，还会触犯到法律。

0: 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合肥地区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东北风3级，最低气温25到27度。明天白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7到8级，气温33到34度。预计明天夜里到9号的白天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881晚高峰。最近有一位网友在网上发帖说啊，公司从7月份开始实行了新的工作制度，上4天休3天，但是呢扣基本工资1200块钱。网友表示说自己之前到手5800，现在估计啊只剩下5000块钱了。
1: 相比传统的每周5天工作制，上四休三的新型办公方式一度被视为提升员工幸福感的理想模式。然而如果企业在实行上四休三的同时降低员工薪资，在法律上是否站得住脚？实行上四休三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上四休三后职工的加班薪酬福利待遇应如何调整呢？
0: 确实啊，这都是问题。受访专家说，劳动者的工资待遇属于核心利益，企业将上四休三工作制和薪资挂钩，应该要充分告知并征得劳动者同意。专家建议应在坚持充分协商、利益平衡、分类试点的原则上，探索建立更加灵活的工时制度，实现企业发展劳动者休息权和收入保障之间的平衡。
1: 上四休三但要降工资，在不少劳动者看来，上四休三的魅力在于休息时间增加了，3天时间既可以来场短途旅游，也可以在家充分休息和放松，每次3天小长假后再上班都会感觉效率明显提高。那么武汉大学的法学院副教授班晓辉认为，从劳动法价值取向来看，上四休三有利于保障劳动者休息权，促进工作和生活平衡，符合劳动法倡导的体面劳动和职业健康的发展方向。
0: 是否适用上四休三，要综合考虑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岗位特点、人力资源配置和经营承受能力。只要能够通过科学排班、增加班组、优化流程等方式保障正常

0: 运营，不同行业都有探索上四休三的可能。但是呢，我们也发现啊，当前有一些这个实行了上四休三的企业，往往是将工作制的改变和降工资把它给关联在一起了。
1: 因为业绩不好，公司通知实行上四休三，同时扣除相应工资。上四休三但要降薪1000元，如果不接受只能辞职。上四休三后工资降了20%。那我们在某社交平台上搜索发现，不少实行上四休三工作制的企业都将其与降薪挂钩，而且工作时间改变后，员工每个月需要完成的工作量却没有变化。
0: 相比于双休或单休啊，上四休三能直接降低企业的办公人力等成本。有一位民营企业的管理人员说道，因此呢，有一些企业在效益不好的时候会调整工作制，减少排班，把它作为一种降低运营成本的方式。
1: 那么企业可以单方面推行上四休三并降薪的决定吗？劳动者的薪资待遇属于核心利益，在没有得到劳动者同意的情况下，企业无权以工作时间缩短为由来降低劳动者薪资。相关的专业律师表示，如果企业单方面变更，需要告知员工，且员工有权拒绝企业的安排，并要求按照原来的约定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0: 是的，有在四川啊，成都当地的这个中央人民法院曾审理过相关的案例。比如说2023年5月，董某某所在集团的执代会讨论并表决通过了2023年生产淡季轮休实施方案的补充规定，决定执行上四休三工作制，增加的休假时间按照基本工资扣款。2024年1月，董某某的基本工资从每月的3850元减少为了2100元。此后董某某辞职，并以底薪被降为由啊，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审理认为啊，集团未举证证明相关方案经过民主程序制定并告知董某某，因此呢，董某某要求集团支付经济赔偿的诉求具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
1: 除了基本的薪资，企业实行上四休三工作之后，休息日加班薪酬核算、社保公积金缴费基数核定等配套事项也应该进行相应的调整。在标准的工作时制下呢，单位在确定的休息日安排员工工作，可以安排补休，不能补休的应按照不低于日或小时工资标准的200%支付加班工资，遇法定节假日则按照300%支付。此外，社保缴费基数和公积金缴存基数通常依据职工上一年度的月平均工资，结合当地上下限按年度核定，工时缩短但工资不变的，基数也应该不变。工资依法协商调整的，应按照当地年度申报规则以实际月平均工资核定，不能因为少上了一天班而随意降低基数。
0: 对啊，那么对于部分企业提出不降薪但减少福利，或者以福利替代部分薪酬的做法呢，专家也说到了，劳动法规定啊，这个工资只能注意是以法定货币的形式发放，你不能用什么实物或者其他的形式代替啊。工资是用人单位依法必须支付的劳动报酬，具有强制的这样的一种我们讲叫支付属性。福利是用人单位基于法律规定、集体约定或自主福利政策给的一种保障或待遇，它不属于报酬本身，但是与劳动者达成一致的约定之后呢，企业同样也是不能够单方面取消的。好，这个话题我们先聊到这儿，在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八碗大地，山清水秀，漫步江淮，诗意涌入心间。
3: 最美亭城，安徽滁州，狼牙山下，西涧湖边。
4: 独怜幽草涧边生，胜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3: 五月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月。
5: 登黄山，天下无山观之意。
2: 夹江而立，形似天门。
4: 天门中断，曙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3: 满目青翠，云漫雾绕，林壑幽深，泉水淙淙。
6: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2: 江淮大地，玉秀钟灵，物阜民风，诗词里的大美安徽。

0: 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2: 今天呢是24节气中的立秋啊，三伏天，高温闷热，不少人盼着立秋到来，盼着酷暑能够早日退场。今年的立秋定在了7号这一天，很多人认为说立秋嘛就降温，其实不要急着收纳夏凉被。今年的立秋很特殊啊，属于我们老百姓民间常说的闭眼秋，很多长辈十分看重这个节气特点。我们今天就把民俗规律和生活建议啊一次性给大家说清楚。
3: 区分闭眼秋、睁眼秋有明确的划定标准哈，民间以中午12点为分界线，中午12点前立秋为睁眼秋，午后到深夜立秋属于闭眼秋。2026年的立秋精准时间是8月7号的19点43分，天色临近入夜，是实打实的闭眼秋。老一辈流传两句农谚，精准总结了闭眼秋的气候特点。第一句就是睁眼秋凉飕飕，闭眼秋热不休。
2: 确实。如果说是睁眼秋，就是说上午完成节气的更替的话，阳气收敛的更快，那立秋和早晚凉意明显。这闭眼秋呢，经过一整天的烈日暴晒，地面积攒了大量的热量，傍晚才交接啊，阴气难以驱散暑气。那再加上今年立秋处在中伏，属于秋包伏，老话说秋包伏热得哭嘛，刚好对应秋老虎大概率持续盘踞，凉爽天气还要再等一段时间。
3: 凡事有利有弊，高温闷热对体感不友好，农户却盼着闭眼秋。第二句农谚就是睁眼秋落不休，闭眼秋收又收。以往啊，靠农耕种地，秋后连绵的阴雨最容易形成烂场雨，庄稼受潮发芽发霉，辛苦一季容易减产。民间经验里呢，闭眼秋在年份秋后晴天更多啊，光照充足，昼夜温差慢慢变大，玉米瓜果蔬菜更容易积累糖分养分，利于秋收生产。
2: 需要理性看待民俗农业啊，这些俗语是祖辈常年观测气候总结的生活经验，可以当作日常的参考，不能等同于精准气象预报。最终冷暖降水还是要以当地气象台实时预报为准，结合闭眼秋的气候特点，日常起居农事打理都要顺势调整。
3: 日常居家依旧是要坚持防暑，不要因为立秋放松警惕，正午尽量减少长时间的户外劳作，日常多补水润嗓，常吃梨子、百合等温润食材，少频繁贪凉吹空调，养护肠胃。那农户田间管理呢，要做好防旱排涝，秋后啊晴天多注意及时灌溉，防范干旱，同时随时关注短时暴雨，提前疏通沟渠，避免积水伤庄稼。瓜果蔬菜趁着光照充足做好追肥，利用昼夜温差助力果实膨大提质。
2: 确实，立秋讲究这个叫做顺时而养啊，不管是日常的避暑还是农间田间的务农啊，顺着节气特点安排呢，其实是更省心的。今年闭眼秋注定高温时间长，大家做好防暑，农户把握晴好天气打理作物。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18点19分，要结束我们今天也是本周的晚高峰节目了。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呢，大家可以搜索下载合一 APP 获取更多的资讯。下周一傍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再会。

解手是我们经常会用到的俗语，也就是上厕所的意思。古时候朋友见面时高兴的握手称为解手，离别时称为解手。宋代大文豪秦观曾有诗云：不堪春解手，更会晚停舟。这是说啊，春天里朋友相逢，十分高兴，不忍分离，竟为朋友停船不归。可是到了明代，解手这个充满友情的词，意思却完全变了。在明洪武永乐年间，很多省份地广人稀，因此朝廷多次下令将人口稠密之地的人移往人口稀少之地，但谁也不愿意离开土生土长的家乡去陌生的地方生活。那时的山西、洪洞、临汾等地的人要迁往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等地，每次迁移均以万户计，携家带眷，狼狈不堪。所以在集结上路之前，每每有人逃亡，负责押解的官员为了防范有人逃走，便命令他们手挽着手，然后再用绳子捆住，使其鱼贯而行。旅途漫漫，动辄数月，移民

想要大小便时，就得请求把捆绑手臂的绳索解开，便后再重新捆绑。时间一久，一民要求大小便时便简单的呼叫我要解手，从此解手就成了上厕所的代名词。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0: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

0: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小
1: 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2: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3: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4: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6: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5: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7: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这卖，能卖到17、18箱。
8: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9: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10: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8: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雨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10: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11: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12: 你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11: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13: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1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4: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

0: 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1: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

0: 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1: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0: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2: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3: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离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3: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北京时间19:00，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东北风3级，最低温度25到27度。明天白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7到8级，气温33到34度。预计明天夜里到9号白天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
1: 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辜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
0: 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辽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 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1: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根据人民日报消息，8月3号，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太平岭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6台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等效减少标煤消耗约1652万吨。继续来关注中安在线消息。截至目前，安徽造机器人奇瑞墨甲在

球累计交付量突破2000台。目前呢，该产品已经广泛的应用于汽车营销服务、公共空间导览、智慧警务、医疗导诊等场景，并获得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出口覆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继续来关注光明网的消息。近日，我国科研团队在宁夏固原出土的一件战国青铜蒜头壶中，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的粮食酒残留物。这一发现佐证了中国源远流长的谷物酿酒历史，也为研究先秦农业发展、古人饮食文化演变提供了新的依据。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

0: 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这一句俗语的意思是，面对从天而降的灾害，我们还有躲避的可能，但如果是自己招惹来的罪孽，那就无法逃脱了。它和成语中的咎由自取、罪有应得是一个意思。要想了解这句俗语的出处，我们还得回到遥远的商朝初年。当时商汤、外丙、仲人三位商王接连去世，新君太甲残暴昏庸，导致政局不稳，危机四伏。三朝元老右相伊尹屡次劝谏太甲，无奈太甲根本听不进去，仍然我行我素。最后伊尹只好动用雷霆手段，把太甲抓起来，并流放到商汤陵墓所在的同宫，让他反思自己的过错。伊尹还给太甲写了几本关于如何从政的教材，让他好好学习。太甲一边读书，一边缅怀祖辈的功绩，同时对照自己的恶劣行为，整整反思了三年。伊尹看太甲确实已经悔过自新了，于是亲自又把他重新迎接回来，同时把王位也还给了他。太甲跪倒在地，涕泪横流地说道：“想当初，是我昏庸糊涂。”

不明白修养品德的重要性。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伊尹一看太甲确实知错了，他也跪倒在地说，陛下，您要努力修养品德，缅怀您那些建立过丰功伟绩的先祖，任何时候也不要怠慢呐。这一句俗语意在告诫我们，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不然自己犯下的错误终究是要自己来偿还。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八八一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推荐的书来自奥利弗·萨克斯，《乌舅舅》。少年萨克斯的成长是一场巫式的成长，童年的他敏感、懦弱、孤独，深陷战争的焦虑和成长的迷茫之中，内心脆弱，缺乏底气。但在日复一日的化学探索、元素观察、实验探索中，他慢慢地汲取巫的坚韧力量。他沉迷于各类元素的特质，痴迷于实验的奇妙变换，在一次次观察、尝试、探索中，逐渐褪去懵懂和怯懦，收获了笃定、专注和坚韧。化学探索让他明白，所有耀眼的光芒都源自于极致的淬炼，所有坚定的本心都源于长久的坚守。书中记录了大量少年萨克斯的自主探索瞬间，他收集各类金属样本，搭建简易的家庭实验角落，反复观察不同元素的反应特性，认真记录每一次实验的细微变化。他不满足于课本的标准答案，更愿意用亲身实践去验证科学规律，用双眼去发掘科学之美。在旁人看来枯燥乏味的重复实验，却是他最治愈、最快乐的时光。战火纷飞的年代，外界的一切都在崩塌、变动、流离，唯有他的实验角落、他的科学热爱、他的探索初心始终稳定如初、熠熠生辉。乌舅舅最动人的价值在于他彻底颠覆了大众对于科学的刻板认知，重构了科学与成长、科学与生活、科学与诗意的深层关联。多数人眼中的科学是冰冷的理性、严苛的逻辑、精准的计算，容不得感性与浪漫。但萨克斯用自己的少年经历证明，科学的终极内核是温柔、是诗意、是对世界的好奇与热爱、是对生命与自然的敬畏和探索。书中有一段极具诗意的描写，尽显萨克斯的科学浪漫。他说，元素自有其性情和命运，有的活泼热烈，转瞬即逝，有的沉静笃定，恒久不变。他们彼此结合，相互反应，相生相克，如同人间的相遇和羁绊，构成万千世界的斑斓和生机。世间万物皆由元素构筑，一草一花，一气一物，山河大地，皆是化学的馈赠，皆是自然的诗意。这种跳出功利视角的科学认知，是少年萨克斯最珍贵的觉醒，也让整部作品超越了普通成长回忆录的格局。在战

程带来的流离和恐慌中，化学探索成为少年萨克斯最温柔的精神治愈。当现实世界充满破碎与不安，他便沉浸在元素和实验的世界里，在原子的排列、分子的结合、元素的反应中寻得内心的平静和秩序。外界的动荡无法侵扰他的精神世界，世俗的焦虑无法动摇他的内心笃定。科学让他学会观察，学会思考，学会敬畏，学会坚守，也让他在孤独的童年里拥有了对抗荒芜、治愈自我的强大力量。乌九九一生平凡，默默无闻，从未收获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与辉煌，却拥有最珍贵的科学初心和人生智慧。他不追求名利，不浮躁功利，安于深耕本性热爱，于平凡的岗位坚守初心，于琐碎的日常发现美好，于科学探索收获丰盈。这份甘于平凡、忠于热爱、纯粹通透的人生姿态，深深浸润了年少的萨克斯，塑造了他温柔、理性、包容、纯粹的人格底色。在后续的人生中，萨克斯深耕精神医学领域，终身探索人脑奥秘，治愈无数患者，写下了多部经典科普与医学著作，始终坚守着少年时期的纯粹与热爱。他跳出医学的冰冷理性，始终以温柔的人文视角看待生命，对待患者，探索科学也是如此，将理性严谨和温柔诗意完美融合。而这份珍贵的特质根源正是乌舅舅的启蒙与陪伴。平凡亲人的微光足以照亮人的一生，纯粹的热爱足以抵御世间所有的荒芜。同样，这部作品也重新定义了成长的本质。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成绩的提升、技能的积累、地位的攀升，而是心智的成熟、本心的坚守、热爱的沉淀。萨克斯的少年时代没有优渥的成长环境，没有安稳的时代背景，没有功利化的学习目标，却在纯粹的热爱中完成了最珍贵的自我成长。他学会了独处，学会了坚守，学会了思辨，学会了温柔，在动荡岁月中守住了内心的澄澈与笃定。这正是当代年轻人最容易缺失的精神品质。钨是坚韧的金属，也是坚守的象征。化学是理性的学科，也是诗意的修行。童年是懵懂的岁月，也是成长的根基。萨克斯在战火与孤独中，以元素为友，以实验为伴，以热爱为光，挣脱迷茫和荒芜，淬炼心智与人格，最终活成了温柔、理性、坚定、通透的模样。他让读者看见，热爱从来不是无用的矫情，而是抵御人生风雨最强大的底气。纯粹不是幼稚的天真，而是治愈世俗浮躁最珍贵的力量。乌九九也诠释了平凡启蒙的伟大。人生路上真正影响一生的，未必是轰轰烈烈的际遇、光芒万丈的名师，或许只是一个平凡人的温柔陪伴，一份纯粹热爱的无声熏陶。乌九九平凡的一生，却用纯粹与热爱成就了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与人文作家。这份无声的精神传承，彰显了教育和启蒙最本真的力量。守护热爱，静待成长。881爱阅读，我们下期再会。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

0: 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16集。正聊着，有个员工走到后面看一下，又走开了。杨真意识到自己的语气有些激动，像是在和李文涛吵架。为什么会这样？8年都过去了，接近人生的1/4，他还在关心他。或者只是感觉当年那样很不值得。杨真非常支持李文涛的理想，认真地托母亲找关系，结果李文涛一声不吭就走了。当年我儿失踪，让你担心了，很抱歉。不过你怎么又去当了警察呀？我还以为你留在高校搞研究呢。李文涛一边说话一边耸肩搓手，脚尖不停地点着地，这倒是很像当年的他，治不好的多动症。是啊，消失了8年，新的生活像年轮一样层层覆盖上来。过去的事情或许还能记得，过去的心情已经不会再见。员工端来两杯咖啡，李文涛顺手接过一杯，忽然抽抽鼻子，怎么有氨水味？你放了什么？饮水机芯是不是该清洗了？员工被问得莫名其妙。杨真拿过了李文涛手里的那杯，闻了一下，香气扑鼻，味道纯正。这不挺好的吗？你换锈了。也许吧。李文涛笑了笑，接过咖啡，不再追究。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儿：你跟那个主持人还在一起吗？看来当年李文涛并没有立刻消失，他还在暗地里关注杨真的生活，知道他和一个电视台主持人谈恋爱。当然那时候杨真也关注李文涛，每年都会在网上检索论文库，看看李文涛有没有发论文，进而希望查询到他后来的工作单位，结果一无所获。没有，我和他分手也有几年了。答案出口，杨真立刻明白了一件事儿：李文涛知道他曾经恋爱，却不知道他们已经分手，说明至少在这几年里，他完全从他的身边消失了。哎，我为什么还在意这些事儿？杨真表面平静，心里头翻江倒海。听到这个消息，李文涛的话抑制不住地多起来。因为什么分手？那人是不是很花心？大牌主持人，周围美女一定不少。杨真摇了摇头，告诉他，和主持人分手之后，他又有过后任，又分手。不过，哪次都不是因为一些婆婆妈妈的事儿，三观不合才是理由。

瞧，我有点八卦了。啊，对了，你现在是警察，上班时间出来，你是在执行任务，我有没有打扰你啊？杨真表示，他确实是有工作在身，可以抽空看看老朋友，但是马上要回去工作，下个微信吧。李文涛拿出了手机，杨真举起自己的手机，告诉他，这是办公专用手机，不能对外联系。他可以留下私人手机号，但是那个号码也被严密监控。那你岂不是没了私人空间啊？其实没什么，人不想干坏事儿，就不在乎被监控。杨真几大口喝光咖啡，转身告辞。走了几步，他还想再看看这个老朋友，却发现李文涛正把杯里的咖啡泼进洗手池，他一口都没动。第二天，李汉云带着杨真和龙剑参加公安部禁毒局侦查处的案情分析会，超人协会的调查要先放一下，金麒麟专案有了重大突破，也产生了新的疑点，调研室要派专家协助分析案情。杨真专修生命科学，龙剑以前干缉毒，都能帮上忙。失踪名单积累到32个之后，金麒麟专案才有一个失踪者复现人间，他被云南某县警方围捕，但是在抓捕过程中离奇死亡，王文龙的尸体立刻被空运回北京，由法医进行解剖，死因确定为激烈奔跑导致心肌大面积撕裂，导致动静脉血液大量混合致死，通俗来说就是一个人活活把自己累死，资深法医都没见过这种死法。比死因更奇怪的是，他的颅骨曾经被人打开过。王文龙有10年的吸毒史，在逃亡的过程中，他的行为很怪异。警方怀疑，此人的家属安排他做过卫生部明令禁止的开颅戒毒手术。禁毒局侦查处处长介绍着情况，杨真一边听，一边在本子上画着大脑皮层的分区草图，回忆着有关脑功能区分的知识。更怪的是，法医在他体内已经找不到任何毒品残留，无论是传统毒品还是新型毒品，甚至包括现在在地下毒窝流行的糖浆，在他体内都找不到任何残留。王文龙这样的瘾君子，12个小时内不可能不吸食，除非他彻底戒了毒。不过半年前他还待在戒毒所，从这种地方出去复吸率有多少，咱们干这行大家都清楚。那你们局有什么结论呢？李汉云问道。我们综合整个金麒麟专案的情况推断，王文龙和其他失踪的吸毒者可能去过某个秘密诊所，私下里接受戒毒手术，他比目前的传统手术更加成功，让他们戒了毒，同时产生某种不明确的副作用，失踪者恐怕都因此死亡，我们认为这是最合理的解释。当然这个推测里还有很多的漏洞，他们调查过王文龙的家庭成员，直系家属们和他多年不来往，纷纷表示即使他死在外面也不会管，没人会支付高额的手术费，而且戒毒手术主要是破坏额叶上的酬赏中心，但是法医在他的额叶上找不到任何的损毁点。发现杨真欲言又止，李汉云鼓励道，你有什么想法也提提吧，供大家参考。在座的各位论起警衔都高过杨真许多，论年纪大部分是叔叔辈的人，杨真确实有些胆怯，老师的目光给了他勇气，于是便向处长提问，刚才您说王文龙死前一段时间行为古怪，到底古怪在哪里啊？处长告诉大家，从王文龙在湖北境内重新进入警方视野，到在云南离奇死亡期间一共5天，他们调查了这5天里接触过他的人，包括旅店老板、客车司机。他们说他的行动非常迅速，而且多动。

猴子一样动个不停。还有一个特征就是食量惊人，完全不符合深度毒瘾的生理表现。处长向屏幕投放两张照片，一张是王文龙半年前在戒毒所里的照片，骨瘦如柴，无精打采。另一张是他的尸体，肌肉发达，孔武有力。瞧，这哪像一个老赌鬼啊，根本就是特种兵。沿途共有四个地方公安机关发现过他，都被他套头跟踪。云南当地警方的报告最详细，说他从十几个人的包围圈中脱身，还打死两条警犬。另外，警方在他藏身的屋子里发现了一工业用盐，钾含量远远超过正常值，尸体里的钾含量也很高。如果换成普通人，早就因为代谢紊乱而死亡了。杨警官对这些线索怎么看呢？半晌，杨真才发现屋子里的人都没说话，而是注视着他。是啊，大家在等我这个专家提供建议呢。他定定神，回答道，需要先解释一个知识点，信息在两个神经元之间要通过化学递质传导，就像是接力赛上两个运动员在交接棒，传导速度会在这里慢下来。说着，杨真掐了一下自己的手背，像这样，皮肤接受外界刺激，传到脑，再由脑发出命令，传导到相关肌肉做出应答。这期间，信息要在许多个神经元之间多次交接。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北京时间23:00。
3: 假如给我3天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天声响，我定要亲耳。
2: 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4: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2: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1: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3: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1: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4: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1: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5: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6: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1: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7: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1: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4: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

0: 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行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3: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2: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3: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7: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6: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 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四。

0: 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2: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3: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4: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5: 打开全屋灯光，
6: 来了。
7: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8: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7: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9: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7: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0: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1: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7: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2: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13: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14: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水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

0: 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1: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0: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2: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0: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3: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胡杨林。
4: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5: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6: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5: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6: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5: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道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道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7: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5: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8: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5: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

0: 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0: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3: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0: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3: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0: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3: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0: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斯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0: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3: 美国劳工部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五月和六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4: 美国上诉法院七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七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三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3: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七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4: 意大利政府七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0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七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北京时间7:01，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有时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东北风4级，阵风7到8级，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7度。预计9号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

0: 肥新闻。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1: 合肥造超导质子治疗系统完成首例临床试验患者治疗，
0: 合肥西站东广场全面开放，助力旅客便捷出行，
1: 高温下的坚守专题报道，用汗水确保城市安然度夏，
0: 青少年戏剧星星齐聚合肥共赴文化盛宴，
1: 我市两名高中生获得全国科创大奖，
0: 合肥律师总数突破万人。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楚刚报道，昨天上午由合肥中科离子医学技术装备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国产超导回旋质子治疗系统在合肥离子医学中心顺利完成首例临床试验患者治疗，这标志着国产质子治疗装备从实验室验证加速走向全流程临床应用，为肿瘤患者带来更可及更普惠的精准放疗新选择。记者昨天上午在治疗现场看到，患者平稳走出治疗舱，全程状态轻松。这位66岁的早期双肺腺癌患者成为这套设备的首位受益者。他告诉记者，手术前自己心里还比较紧张，手术结束后，整个过程完全没有不适感，很轻松就完成了治疗。感谢医务人员对自己的悉心照顾，更感谢国产技术给了他这次宝贵的治疗机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副院长、合肥离子医学中心院长袁双虎介绍，这位患者病灶位置特殊，传统放疗对周围正常组织损伤风险较高，而质子治疗可实现定向爆破式精准照射，在杀伤肿瘤的同时，最大程度保护周围正常组织，大幅降低毒副反应，尤其适用于早期肺癌、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儿童肿瘤等对精准度要求极高的病症。这次整个治疗过程安全平稳，初步验证了国产超导回旋质子治疗系统的安全性、精准性和稳定性。
0: 据了解，国产超导回旋质子治疗系统是合肥布局的重大医疗科技攻关项目，由合肥中科离子医学技术装备有限公司自主研制，核心部件超导回旋加速器技术源于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科学装置衍生成果，实现了从核心部件到整机系统的完全自主可控。合肥中科离子医学技术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永华表示，核心超导回旋加速器技术孵化自人造太阳的衍生技术，整机自主可控，制造和运维成本约为进口设备的1/3。目前质子治疗费用已由原来的近30万元下调为17万元封顶，后续随着新一代国产小型化设备落地，质子治疗费用有望进一步下降，真正推动普惠化应用。记者了解到，目前合肥已形成引进设备常态化服务加国产装备自主验证的双系统协同格局，这次进行临床试验的国产超导回旋质子治疗系统将依托创新医疗器械绿色通道，在提交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审批后投入临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副院长、合肥离子医学中心院长袁双虎表示，本次首例治疗的成功是国产质子放疗技术临床积累的重要一步，接下来他们将有序推进后续受试者治疗，力争早日完成注册上市，持续推动技术迭代升级，为我国高端医疗装备自主创新和造福肿瘤患者贡献更大力量。
1: 记者周宗茂报道，8月6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韩冰主持会议

0: 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研判和部署要求上来，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坚定发展信心，发挥政协优势，聚焦人工智能加未来产业发展等，选准小切口深入协商议政，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军民融合发展、双拥共建等务实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等深入调研，持续擦亮委员科学讲堂特色品牌，为打造教育强势献计出力。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政协、侨联界别、合肥之友联谊会等平台的桥梁纽带作用，广泛凝心聚力，服务合肥高质量发展。
1: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接下来把目光投向合肥西站。随着合肥西站东广场近日开通和各项基础设施的完善，合肥西站这座高铁枢纽不仅亮出了新夜景，更以全面开放的东广场助力旅客便捷出行。这几天每当夜幕降临，合肥西站就化身为城市夜空下的光影舞台，站房和南北塔楼交相辉映，流光溢彩的灯效勾勒出大湖云帆、科技方舟的灵动轮廓，现代化交通枢纽的磅礴气势和科技感扑面而来，引得往来旅客和周边市民驻足赞叹。目前合肥西站东广场地面广场约 1.7 万平方米的景观观赏与人流集散区已投入使用，地砖铺装与引导标识等基础设施全面就位。随着东广场的开通，旅客可以从东广场方向顺畅进入车站，地铁三号线也已直通合肥西站，旅客从地铁站 C 口出站后，经扶梯步行五六分钟就能进入候车大厅。此外，依托桥建合一的高架站房设计，公交出租场站集约布局在站台下方，旅客出站最远步行200米即可乘车，实现高效垂直换乘。据统计，合肥西站开通运营以来，已累计到发旅客276万多人次，单日发送旅客最高达 2.08 万人次，客流量持续攀升。目前，合肥西站南北两栋高层塔楼及群房正在加紧施工，未来将引入办公、酒店及城市客厅等功能，进一步推动站城融合发展。随着东广场及综合开发项目逐步完工，合肥西站的枢纽承载能力和服务品质将显著提升，对完善长三角高速铁路网、推动合肥都市圈提质升级具有重要意义。高温下的坚守。
0: 记者张正阳报道，持续高温对城市供电和绿化养护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很多平凡岗位上的劳动者用坚守和汗水共同织就了城市在盛夏中安全运行的保障网。午后三点多，户外热浪滚滚，在庐江35千伏城北变电站一处配电故障抢修现场，国网庐江县供电公司带电作业班成员正在高空作业斗上开展抢修作业，作业人员身穿厚重密闭的绝缘防护装备，在狭小空间内精准完成验电、绝缘包裹、断开电源链接、悬挂接地线等一系列操作，当他们返回地面时，工作服早已被汗水浸透。国网庐江县供电公司带电作业班工作负责人唐志国告诉记者，进入高温天气以来，工作量比平时多了三成左右。为确保故障得到及时排除，他们分成四个班组，24小时不间断地保障电网供电。记者了解到，庐江县供电公司也为抢修人员在高温天气下的作业时间进行了合理安排，避开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3点的高温时段。入伏以来，庐江县电网负荷持续攀升，为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庐江县供电公司提前完成电网升级，并在关键时段安排人员和无人机不间断巡视，同步推进线路通道清障，把隐患消

0: 处在萌芽状态。截至目前，他们累计出动87人次开展高温夜巡，消除设备隐患35处，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抢修值守机制，确保突发情况下以最快速度恢复供电，坚决守牢民生用电底线。
1: 持续高温同样给绿化苗木带来严峻考验，为做好夏季城市园林绿化养护工作，守住城市园林绿化成果，绿化养护工人每天清晨5点就上岗作业。庐江县林园中心绿化养护工马连生告诉记者，夏天正午温度太高，这时候浇水很容易烫伤苗木的根系和枝叶，反而损伤绿植。进入三伏天以来，他们调整了作业时间，避开白天高温时段，专门赶在清晨和傍晚气温较低的时候给苗木浇水补水。除了抢抓有利的时间窗口，科学的灌溉方式也至关重要。针对新栽植的苗木和不耐旱的花灌木，庐江县林园中心养护人员采用定点滴灌和水车喷灌相结合的方式，确保浇足浇透。对行道树则采取挂水袋慢渗法，延长水分停留时间。通过多措并举，错峰开展绿化养护，最大限度减少高温干旱对苗木的影响，守护城市绿植景观。
0: 再把视线转向包河区，记者张伟报道，为关心关爱高温下坚守岗位的户外劳动者，连日来包河区滨湖世纪社区联合爱心企业开展爱心冰柜送清凉公益活动。在紫云路镇辉苑小区门前一处爱心水站，可供外卖小哥、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随时前来免费取水。滨湖世纪社区镇捷网格党委书记全清洲告诉记者，日前他们联系了多家爱心企业，在小区门口人流大的地方共同设置了这处爱心水站，让户外工作者在炎炎夏日能感受到一份清凉。在福州路与天山路交口，一户爱心商家也摆放了24小时开放的爱心冰柜，为经过的户外劳动者免费提供饮用水。这处爱心冰柜平均每天提供约400瓶冰饮用水。一位商家员工表示，进入高温天气以来，他们发现很多外卖骑手非常辛苦，为此他们特地设置了爱心补给点，户外工作者可以前来免费取水。目前他们每天准备400瓶水，其中包括200瓶盐汽水，既是为骑手补充能量，也是践行一份社会责任。
2: 供电一刻钟，
3: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辽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
1: 继续播报新闻。
4: 精细化管理进行时，
1: 记者刘凌峰报道。本台记者日前报道了姚海区田海巷环境脏乱差、新站高新区张妈新村小区车辆乱停放等问题。节目播出后，姚海区、新站高新区相关部门迅速开展专项整治，目前这两处点位整改工作都已落地见效，环境面貌明显改观。记者昨天在姚海区田海巷看到，多名保洁员正在清扫街区，街巷旁堆砌的杂物已被清理，脏污的地面也已冲洗干净。志愿者在清理牛皮癣，社区工作人员上门劝导商户做好门前三包。如今的田海巷街巷整洁干净，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姚海区田海巷社区党委副书记万全表示。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北京时间8点整，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有时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东北风4级，阵风7到8级，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7度，预计9号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
3: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